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

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和。

0: 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Yeah.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基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大家好，我是阿木。当我看到我的家乡四川地震灾难的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都忍不住流泪。希望所有的同胞都能团结起来，共度难关。相信中国会有一个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上午的9点钟哈，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接下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严淑明警官，了解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还有十一假期的安全出行提示。严警官您好。
4: 你好，
1: 哎，我是主持人小佩哈，严警官哈，辛苦了，向坚守在岗位的咱们的警官同志说一声哈，向你们致敬。另外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4: 目前我们辖区中国大道双向通行正常，金水路车流量现在还较少，速度也是正常的。那个花园路和那个金沙快速路车辆都现在都是通行正常，目前辖区内没有什么大的拥堵，比正常那个工作日这个车流量还小，现在目前那个辖区通行正常畅通。
1: 那严警官，其实我现在根据这个大数据地图哈，看到有出城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前往高速方面的这个主干道哈，看到有一些地方已经是红色的车型模式了。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上午如果打算出城走高速的朋友，在咱们辖区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4: 目前这个节假日出行啊，首先要注意那个车速，在那个通行情况下车速不要过快。咱有以前有一个老话，迟快就会出问题，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路上要集中精力，不要分心。
1: 注意力集中，不要赶快，慢一点开车。今天呢是假期，我们在路上哈，车多人多啊，大家要稳住神儿。也非常感谢严警官，还有咱们所有正在值守岗位的郑州交警的警官们。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交通广播的我们的这个5G视频哈，其实已经有警官就在这个路上哈，在车流中间守护。

我们车行的平安，也向你们致敬，感谢。好，那今天呢在路上开车哈，大家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会儿也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最爱中国红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像我们的主持人张瑞还有河南交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哈，都在做这个直播，就是大家打开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这会儿是可以看到全省高速公路的实时直播画面的。你看我们这个镜头呢，应该是在连霍高速的这个方向，往连霍高速哈，郑州上连霍高速这会儿车流量呢也是挺密集的。我们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哈，那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大广高速的通许段195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晋新高速焦作段的10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安罗高速的中牟段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因为车流量大哈，还是刚刚我讲到的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到56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巩义段的624公里到62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9公里到69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宁洛高速项城段433公里到435公里，439公里到44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等等。以上的路段哈，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刚刚讲到的有一些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哈，大家也保持耐心，因为现在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啊，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处理交通事故啊，还这个路面交通的通畅。大家呢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因为应急车道呢它是在紧急状态下哈，保证我们的路政交警消防120来通行的，它是一个救援通道。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回复高速两个字之后，像我刚刚讲到的高速路况的文字版您都会获取。当然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说，哎，我有这个大数据地图，我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你可能只能打开这个地图之后看到的是它的拥堵的颜色啊，大概这个拥堵指数怎么样，但是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联合河南省高速公路路径联合指挥中心把这个省内的高速路况及时信息通过我们的平台发布出去，也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各位早安，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我在直播间陪您在出行的路上，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华诞，走过峥嵘岁月，奔赴光辉未来。今天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春华秋实，岁物丰城，我们唯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你中国。其实假期我们也不一定要远行，您今天出门看到的那面五星红旗，看到路上交警的一个指挥手势，看到家人在饭桌前等待的那盏灯，都是过节的仪式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一路平安，日子越过越红火，国庆节快乐。您的出行，河南交通广播一路护航。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今天呢是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日出东方，气象万千，大道如砥，大事如潮，脚踏人间正道，走向伟大复兴，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那今天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最爱中国红特别直播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从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哈，我都会在直播间陪您在出行的途中。你看刚刚呢，我们已经连线了交警哈，今天我们在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哈，都会连线为大家平安护航的交警同志。包括您这会儿呢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 5G 视频直播，就是您那个手机的视频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你会看到全省的高速路况的实时画面。如果你想去哪儿，你比如说哎，我今天呢想去洛阳，我是从郑州出发，我想让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给我说一下目前洛阳的路况如何，你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这个记者张瑞啊，还有咱们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工作人员哈，就在这个直播间解答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哈高速方面不太好走的道路。这会儿京港河高速新郑段的69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晋新高速焦作段10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的是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安罗高速中牟段的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和应急车道。另外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道路有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4公里到56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和巩义段624公里至62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在京港高速郑州段的689公里到69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河宝高速修武段的201公里至20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这些道路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省会郑州啊，这会儿您走到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啊，速度缓慢。出行在路上呢，我们给爱车呢还是要多一些保障，我们的车辆的保险要是到期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续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啊。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在买这份车险的时候，检验它是否对我们有用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售后理赔。在理赔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跟车险公司打交道，它的理赔机制很畅通，服务很好，该赔的给我们及时赔付，这个是检验车险公司有没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标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填写您的信息，您的这个车险服务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是一管到底的。因为在后期理赔的时候，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在法定的原则内不能扯皮啊，该赔的是要赔给咱们的投保人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郑州交警也提醒大家哈，假期首日上午车流集中，途经的事故路段您要提前减速，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为救援车辆留出通道。缓行路段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哈，记住这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严防二次事故。祝您出行平安。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用干吼啊！就是刚刚这个宣传片话当中，那些车主的声音都是已经用过万能通的车主真实的感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这个万能通哈，说句实话，我用过之后也是明显觉得啊，在路上超车呢，就是一点就走，因为我的车已经开了十几万公里，我就认为好像我车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上线万能通主持人、记者，我们的车总得体验一下。

0: 用完之后明显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况且还不贵，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就可以了。它是怎么用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之后，你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你购买199的套盒，它是三兄弟套盒，你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你购买239元的套盒就可以了。它主要是里面的浓度不一样哈，针对积碳严重程度不一，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就购买它浓度高一点的。它的浓度指的是什么的浓度？指的是一种化学成分叫聚醚胺，只有它针对车辆的积碳才有清除作用，其他的产品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它的浓度太低，它也起不到一个清除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车主说，我买了一些除积碳的产品，但是我车好像没有什么感受，用了还不如不用，是因为你买到的它不是正规的产品，另外就是它的浓度比较低，它就起不到清除积碳的作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888之后呢，买一个套盒试一试，尤其是在假期你出行的时候，本来跑高速，我们转速高，动力强，在这个时候就是有利于积碳排出的。你要用一用万能通之后，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你像我的车哈，用完之后呢，在路上轻点油门，踩刹车，你要是等信号灯的时候哈，比如你是第一辆车，以前呢，我觉得，等到绿灯的时候，你第一辆车提个速啊，跟旁边的车比起来好像我车就跑不起来，但是现在呢，你就带着空调你也觉得是很轻盈的。您在微信平台上发送888可以下单，用完之后油耗也会下降。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哈，油耗从10.6都降到9.6，就这个变化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9: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0: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9: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

0: 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美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家国同行，共赴新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假期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年的国庆假期的天气大家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假期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也就是今明两天哈，十月一号到十月二号大风降温降雨先后登场，四号起全省转晴，假期的后半段适合出游。那么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呢，预计十月三号之前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今天呢是中西部南部有小雨，二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三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四号开始全省大部晴朗回归，适宜出游。那其实呢，今天有一股冷空气也正在南下，受到影响呢，河南今天降温抵达啊。像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就穿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啊，平时呢可能就不用穿厚外套，您今天出门也要带厚外套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第二股冷空气是在十月三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预计到四号白天全省大部阵风6级到7级。今天北中部最高气温降到20到22度，其他地区只有17到19度，早晚更冷。明天早晨大部最低气温只有9到11度。假期出行外套必须安排上，如果咱带着老人和孩子出门哈，您把那衣服多带几件，别嫌麻烦啊、带一件薄毛衣或风衣。打算去山区旅行的朋友，夜间气温低哈，一定要带足保暖衣物，谨防感冒。如果我们是长途自驾哈，长途自驾出发之前呢，要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状态，检查您车辆的轮胎气压、刹车系统、雨刮器呀、灯光呀、冷却液呀、机油啊，排查故障隐患，像轮胎老化、刹车失灵、灯光故障，车辆不要上路，从源头避免行车事故和高速抛锚。咱们的尾灯、转向灯、刹车灯逐一测试，灯光呢是向后方车辆传递行驶意图的信号，灯光失效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您就把车呢开到修理厂或者是家门口的一个修理站哈，给咱们的车做一个体检。郑州交警提醒您，车况良好是安全抵达的前提。其实呢，今年的国庆长假呢，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国庆假期天气预报，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好，适宜出行。如果您要去北方玩啊，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合逛故宫、爬长城。如果去东北的话呢，气温偏低啊，像长白山那边早晚已经很冷了，带好厚衣服。南方的朋友呢，杭州、长沙、成都这几天有雨，出门记得带伞啊。不过烟雨江南也有它独特的美。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同一个假期，在北方的朋友赏秋叶，南边的朋友呢还在穿着短袖。不管您是去哪儿，都能够看到祖国不一样的美。出发前记得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这会儿您要是在省会郑州哈、打算出发自驾游，您走到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它拥堵的模式呢是红色加深红色的模式。还有呢，在陇海高架由西向东，从这个东风南路一直往东三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啊，只是车流量大，速度缓慢，车流密集，大家保持耐心。另外中州大道金水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也是速度缓慢，车流量大。今天呢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交警二支队辖区的通行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二大队韩超宇警官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辖区的通行情况，还有他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给咱们车友的一些安全提示。韩警官您好。哎，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啊。韩警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好的，

0: 目前咱交警二大队辖区内流量平稳，主要这个流量集中在龙海路新田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是要去龙海西路站上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是在郑少高速，然后西四环方向，这个方向是去这个郑少高速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因为现在高速上流量也很大，我们提醒广大车友绕行上述两个站点，可以从其他站点驶入高速。好的，主任。
1: 哎，刚刚韩警官说您走这个郑少高速的话哈，最好可以绕开就是西三环的这个站点哈。那韩警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就是我们具体怎么去绕行，或者是已经有些朋友走到这儿绕不开了哈，要注意什么呢？
0: 如果是真的要堵到这个高速口的话，不要着急，因为前方有我们的交警在疏导交通，相信很快大家都可以上了高速，注意保持车距，不要观看手机，注意行车，注意安全啊。好的，主持人。
1: 哎，韩警官，其实每一年我们就发现哈，在假期的时候呢，咱们要是走三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哈，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多车道呢可能变窄啊，车道呢逐渐变窄的情况下呢，也会突然走到这儿的时候梗阻一下哈。那您
0: 对
1: 打算走西三环高架，尤其是北向南方向，比如说从农业高架过来之后，这些车友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韩警官？
0: 这个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辅道这个下穿，然后绕行至西三环建设路桥下，这个桥下的车流量没有主道内车流量拥挤，我们可以一直走辅道过去啊，也可以走到我们的目的地。
1: 哦，走辅道哈，这也是一个行驶秘籍，也非常感谢韩警官哈。今天呢，我们都准备回家或者出游哈，但是咱们的交警呢，正在路上护航坚守哈，护航我们的平安畅通。其实万家团圆出行的背后呢，就是因为有咱们河南省内交警在路上值守，守护大家的出行路。大家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今天在出门之前呢，您最好是给爱车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哈，一路风景美好，但是我们要多一份安心的守护。假期车流量大，高速景区周边的车辆扎堆，有时候小剐小蹭事故在所难免，我们给车还是要投保一份放心的车险哈，我们给全家的平安出行兜底。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反复对比，你选择一份靠谱的车险呢，出险报案流程简单呀，道路救援理赔服务都很省心，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服务。如果说我们在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你不用慌忙四处找人，我们会有专业团队及时跟进的啊，把平安放在出行的第一位。开车出门呢，手里握着方向盘，我们车上坐的是全家人，一份保障就是一份踏实。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给自己的爱车配齐保障，安心奔赴山海，一路平安出发。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啊，它也可以让我们出行路上啊行车道路亨通。我们这个万能通主要是清除积碳的，积碳清除之后呢，车在路上开起来动力满满，油耗也会降低。有些朋友关注的是这个国庆高速免费时段具体是什么时候？2026年的国庆高速免费时段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以驶出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哈，不是上高速的时间。打个比方，您10月7号还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啊您来不及完全享受高速通行的一个政策怎么办？您可以在24点钟之前找一个就近的高速站点先下，然后我们再上啊，避免超时收费，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时段车流量比较大，不要扎堆抢行，随意变道。郑州交警提醒您，安全顺畅优先。还有一些朋友假期忙着装房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大家也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要去享受一场零负担的 家装服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也会给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华普装饰，因为我觉得华普装饰它是一个让你很没有负担无忧的一个家装公司。你在和他们的工作人员接洽上之后，我们的记者就会全程护航。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有一个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二维码弹出，加他为好友啊，他叫高明。那么你的房子就由他来管，你和华普从接洽上到你的房子交工，所有的阶段哈，都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护航。比如工程延期呢，一天赔你200，工期是90天。还有这个房子啊，我们知道签合同呢，万一签了合同之后，他一会儿说加这个加那个。如果咱们的业主不签字的话，绝对不加，一口价，闭口合同哈，说是多少钱，绝不增项。他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如果你担心华普装饰不赔你，我们来赔你啊。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这些实打实的保障呢，由我们交通广播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护航，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刚刚有朋友还在发什么谢卡哈，今天真没有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吗，昨天是最后一天哈，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是欧莱雅明星两件套，这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还有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也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这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一到换季的时刻哈，你看昨天风特别的大，我们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紧绷起皮，护肤稍不注意呢，状态容易掉线。如果你想守住肌肤好状态，阿姆商城强力推荐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就是小黑瓶基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啊。我给我家人也买过哈，就是我妈妈挺喜欢欧莱雅的一些产品啊，因为作为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一点都不含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这个官网售价，你像基底液75毫升，还有眼霜30毫升，平时售价是758，但是今天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基底液眼霜组合，国庆节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2.6折，而且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超值划算。你比如说你国庆假期出远门，你要带这些护肤品哈，你的刚好用空了，你现在发秒杀，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了啊！你像它那个小黑瓶基底液，我说实话，为什么它可以用哈？它和那个大牌的护肤品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就是98%高稠度发酵精华，里面像那个紫熨斗眼霜啊，还有玻色因 Pro， 它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还有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问题啊，非常好用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的国庆假期保驾护航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啊，他对于这个应急车道什么时候能占用，什么时候不能占用呢，也会有一些疑问啊。那么郑州交警也提示大家，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国庆高速拥堵的时候呢，有一些车主会占用应急车道超车、停车等候，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只有咱们车辆突发故障、发生事故这些紧急情况，才可以临时停靠应急车道，随意占用会被严肃处罚，同时延误救援抢险。但是临时开放不等于随时占用，除了交管部门明确公告的时段和路段，你看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会看到哈，说这个路段的应急车道是可以占用的，它有一个牌子，包括通过官方媒体呢也都发布的有。那么除了这些明确公告的时段和路段，其他时间、其他情况下，应急车道依然是严禁占用的生命通道。郑州交警提醒您，生命通道不可随意占用。这会儿大家如果想走郑绍高速啊，往登封方向呢，多一些耐心。目前呢，从西四环上高速之后，一直往这个绕城高速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实一过节呢，这个地方它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也不是事故，它就是因为车流量大、速度缓慢导致的这个红色行车模式，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是保持耐心，不要来回的变道。走到省会郑州北边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陇海高架东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这个是机场高速南四环北向南的方向，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这些路段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天上午呢会迎来一个行车的高峰啊，大家在出行之前呢，我有一个建议，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高速文字版的路况。另外此时此刻我们交通广播的玉路畅行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它这个云直播呢是一个视频直播的形式，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记者张瑞还有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工作人员啊，正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河南省的高速路况的实时监控画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假使说您想往洛阳方向，你说我问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高速情况怎么样哈，您就直接在他那个评论区问就可以了，我们那个主持人在网络直播间实时解答您的问题。高速方面大家要注意的是哈，目前呢这个高速啊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是今天上午会有一个行车的高峰，你像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0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晋新高速的焦作段10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了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中牟段的18公里北半幅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是比较多的，比如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到56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巩义段624到626北半幅东向西，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9到691西半幅北向南，宁洛高速项城段的433到435、439到44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等等，还有很多道路高速方面的通行速度缓慢，就是因为车流量大。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最爱中国红特别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2点都陪您在出行的途中。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或者是看到了哪些让你触动的画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保持互动。郑州交警也提示大家，假期首日上午车流集中，我们途经事故路段要减速，依次有序通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为救援车辆 留出通道，缓行的这个路段要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道，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呢，牢记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严防二次事故。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美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想这个时候您已经上高速了吧。那么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布的出行提示哈，今年的国庆假期河南高速易堵的路段主要是京港澳高速郑州到新乡段、连霍高速郑州到开封段、镇滦高速的石祖山隧道段，还有郑云高速桃花峪大桥段。容易排队的收费站有郑州南站、郑州西南站、侯寨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许昌站、开封站、洛阳龙门站、云台山站等等啊。我们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周边临近收费站上下站，避开拥堵的点位。堵车路上呢，不要着急哈，安全比速度重要一万倍。如果今天您要坐火车出行哈，提前记得到达车站，因为假期客流量大，一项安检的速度可能都会比平时要慢啊，我们安检和检票都是需要排队的。那么截止目前呢，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好，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 ABC 他的语音留言。你好。
2: 郑州大道陇海路由南往北，
1: 怎么啦？
2: 正变路位置拥堵的原因是正变路左侧那个桥，左侧那个桥右边车道正在施工，建议大家走右侧桥。
1: 哎，谢谢你啊 ABC， 他说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这北向南的方向呢有桥在施工哈，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走右侧的桥，因为施工的情况呢您走到这儿哈要注意不要来回的变道啊、加塞啊，顺着这个车流有序通行。在路上您看到了一些让您很动容的画面呀，或者是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征服大闸蟹开捕了，
1: 手持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路况哈，明宇他提示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618公里处最内侧车道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超车道，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啊！是京港澳高速南向北618公里处最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他说是有一辆车的右后轮没气了，所以我们在上高速之前啊，给车辆做一个安全体检。有一些车它可能是防爆胎，如果是车辆有一些漏气的现象还可以继续开，但是也有一些车哈，一旦是漏气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车轮胎有异样，它那个气很快就没有了，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呢会造成威胁，甚至现在有一些车还没有备胎，我们更得把车辆给检查好啊，这样我们开高速的时候呢更有底气更放心。还有这位是你的名字叫李杰，我看到了，你说的是中原西路绕城高速的上口，这会儿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如果打算从中原西路上高速的朋友啊，可以提前从其他站点绕站通行，这是中原西路的绕城高速的上站点，目前正在排队。大家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分享过来。当然我觉得假期出行哈，我们还是要给爱车要投保一些车险，最好保障更全面一些，国庆出行安全无小事，因为假期车流量暴增，刮擦事故的概率会比平时高不少。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直播间九点钟坐到直播间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这个高速路况上有一些道路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开车技术好，我不用操心车险，但是有时候哈，它这个交通事故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所以一份合适的车险包含道路救援、快速理赔这些实用的服务。你比如我们这个车它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拖车救援你是需要打高速救援电话，但是他把车拖到了高速站点、高速下站口之后，你那个车险服务他这个可能会赠送的有一些道路救援免费的服务，你就要问一问你的车险公司有没有哈。那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呢，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后期车在查勘定损理赔阶段哈，这个服务是很人性化的，包括在理赔阶段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啊。国庆假期呢，我们享受合家出行的一个快乐，提前做好准备，给爱车配上稳妥的保障，心里更踏实。如果您想了解相关车险服务，在河南交通广播微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美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国庆假期呢，我们在路上遇见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总能看见道路上那一抹蓝色。当我们开着车带着家人奔赴目的地的时候，交警同志坚守在各个路口高速出入口，守护着千万家庭的出行平安。那其实这份坚守也是对祖国最好的祝福。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郑州高速交警二大队张璐警官哈，请他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张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辛苦了，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哈，也代表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些车友哈，向咱们郑州高速交警二大队的警官们说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那目前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2: 现在我辖区这个郑滦高速由北向南车流量较大，还有这个郑民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商登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然后其他路段是车流量也比较大。现在路况就是这个情况。
1: 嗯，其实每一次节假日出行呢，我们走郑滦高速啊，就会发现比如在上站的这个站点啊，我们车可能会排队。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排队的时候呢，也都是有交警在值守哈，护航大家的出行。那张警官哈，您对走这几个高速站点哈，打算行经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拥堵的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在站口呢，那个我们有时候会实行一些那个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
1: 嗯。
2: 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广大司机能够理解，听从了工作人员指挥。在路段如果遇到前方有事故的话，一定要这个按道行驶，不要加塞，这样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在上站的时候呢，微微排队一两分钟，并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前方呢实施一个措施叫间断放行啊。我们稍微多加耐心，再保持理解的话，很快就可以通行的。也非常感谢张警官带来的一线路况和安全提示哈。正是因为有你们交警的坚守，我们所有的朋友国庆出行路更加的通畅平安。我们也提醒咱们的车友，听从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那今天我们开车出行在路上哈，对家人最好的爱就是把车开好，把日子过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警官哈，稍后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再和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警官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他们辖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高速两个字，把您想了解的高速情况哈，以文字的信息获取，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严栋警官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严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啊，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哈，向您和咱们的警官们说一声辛苦了哈，在坚守岗位，尤其是今天上午啊，车流呢会出现一个高峰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的，目前高速一大队辖区出城方向车辆较大，缓行路段是郑少北福4公里处到9公里，这是第一处缓行路段。第二处缓行路段是48公里至50公里，这两处缓行路段通行较为缓慢。缓行的原因是目前出城方向车流量激增，但无事故。我们针对缓行路段的车流量大的情况，已经采取以下三条措施。第一点就是事故快接快处，引导轻微事故下站处理，尽快恢复交通。第二就是我们同时在西密东、西密北、西密西、唐庄4个站点实行间断放行措施，控五放一，疏导车流。第三点，在以上提出的缓行路段均由警力进行值班值守疏导，请广大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刚刚您说到这个交通压力主要是郑少高速哈，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个地图看到，一段呢是唐庄镇啊，往登封方向，还有一段呢就是绕城高速，这两段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其实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呢都在现场坚守疏导啊。目前呢正在这两个路段排队的朋友，我想他们可能也会比较着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一慌啊，就走这个应急车道，或者是来回变道加塞，那么严警官，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提示呢？
1: 首先，面对激增的车辆以及车辆大减速缓行的情况，希望首先请大家放平心态，因为安全才是回家路上最重要的要素，所以请大家放平心态，不要焦躁，到遇到紧急情况要冷静处理，同时建议大家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应急车道是救命通道，所以说请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要走应急车道，因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的警力需要通过应急车道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疏导交通，救治群众，所以说请大家不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同时保持正常车道行驶的情况下减速缓行，注意安全。
0: 好，非常感谢严警官啊。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最大的心安就是看到交警在指挥交通，就是只要看到交警到了，交警在现场了，我们就觉得这路马上就畅通了。今天呢，河南省的全员的这个高速交警哈，都在路上执勤，守护着每一辆车的平安。我们大家也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哈。如果行经的这个路段车流比较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道路中间哈，不要来回的变道加塞。

0: 哎，就是我们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我们不添乱，我们还守护好自己的平安。也非常感谢严警官向你们致敬。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你看我们这个甄嬛，皇上版的万能通的片花特别的有趣有料，但实际上万能通呢也特别的有用好用。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它主要是适合燃油车用，用完之后车会越来越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甚至是我们在上线检测的时候，老车你不用担心你的环保不达标。像我们的这个三元催化器啊，如果它的积碳特别严重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尾气哈，还会转化成不达标的尾气，导致我们上线检测环保无法通过。要清积碳呀，积碳清除完之后它就畅通了，它就可以把不达标的尾气转化成达标的尾气，上线检测您就不用烦恼。还有在路上开车哈，你会发现哎，车好像是越来越有劲儿。你用完一瓶之后大概跑个1-2000公里，它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我们有很多的车主都用过，10万车主亲测有效，燃油车您是可以试一试的。若谷的人生驿站在微信平台问说，南阳宛城区的商南高速西南路况怎么样？我跟您说，您怎么问啊？您这会儿打开我们交通广播的 5G 视频，就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那个直播哈也一直进行当中，全省的高速的路况，您可以向我们直播间的主持人提问啊，他会实时的解答。大家了解文字版的路况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2个字就可以了。看到 Les 也在问郑少高速的路况如何。刚刚我们在连线郑州高速交警一大队严警官的时候哈，他介绍目前呢郑少高速主要有2段车流压力比较大，大家看一看哈，如果您着急去登封方向，我教您一个办法，您走正登快速路。就是快速路上虽然它车行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它没有像郑少高速上这会儿呢有这个车辆排队的现象啊。郑少高速现在的车流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绕城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往登封方向，还有一段呢是唐庄镇，但是高速交警正在全力的疏导交通，其实也没有事故，就是因为车流量猛增的一个现象，您保持耐心。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是雷新学，他回复的是侯寨站的上站口啊，应该是往郑滦高速的方向，侯寨站的上站口目前呢也是在排队，因为侯寨站的上站口车流量猛增，交警会在这儿采取一个措施，叫间断放行的措施，如果您在那儿原地不动等待，保持耐心哈，也表示宽容和理解，一会儿就可以通行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行自在，
3: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这个假期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今明两天10月1号到10月2号大风降温降雨先后登场，还好目前省会郑州的天气还是不错，有利于出行啊。4号起全省转晴，假期后半段适合出游。受到冷空气交汇的影响，预计10月3号之前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10月1号中西部南部有小雨，2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3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4号开始全省大部晴朗回归，适宜出游。一股冷空气也正在南下，受到影响，河南今天降温抵达，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第二股冷空气是10月3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预计到4号白天，全省大部阵风6级到7级。今天北中部的最高气温降到20到22度，其他地区只有17到19度，早晚更冷。2号早晨大部最低气温只有9到11度，所以假期出行啊，您那个外套别忘记了，最好带2件。厚的一件，薄的一件，老人和孩子出门啊，建议加一件薄毛衣或风衣。计划去山区玩的朋友，夜间的温度比较低，务必带足了保暖衣物或者是一些常备药品哈，谨防感冒。您在路上出行，想要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5: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4: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5: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4: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5: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最美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回家里面陪父母收秋，是吧？我记得在节前呢，有一个朋友跟我留言啊，就是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的粉丝说，他要回家收花。

生。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孩子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一些人就在家门口的公园里坐坐。哎，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留言啊，他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广场啊，在参加一个什么艺术嘉年华的活动。这是麦里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的分享。哎，大家今天是打算去哪儿呢？您在路上的所见所闻，还有您的感受，也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怎么过呢，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国家的温度和厚度。这个长假，家与国的浪漫撞了个满怀，也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郑州交警提示大家哈，就是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要拨打电话，杜绝分心驾驶。开车一秒分心，行车万分危险。我们自驾途中不要接打手持电话刷信息，我们分心驾驶会大幅降低应急反应能力，尤其是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车流量也是很密集的，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您出发之前呢，提前设置导航，如果需要了解实时路况，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我们实时播报市区高速的一些堵点。咱们在路上专心开车，安心出行，实时路况在耳边相伴，让每一段旅途安全顺畅。郑州交警提醒您放下手机，握好方向盘。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高速路况，明宇，他是走到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他说604公里处最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后面正在排队，交警已经到了，正在处理。就是听到交警到了这四个字呢，心里面就很暖啊。这个假期呢，河南交警全员在岗，守护大家的每一段出行路，大家放心。在路上呢，首先我们自己呢不要分心，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另外呢，路上有其他的一些突发状况发生，交警呀、路政啊，会及时的出现在事故路段处理。这会儿呢，在高速站点啊，刚刚有朋友说，绕城高速的中原路站，包括这个侯寨站的上站，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你说绕城高速那么多站点呢，我们打开手机导航，再选择一个其他的站点啊，哪怕你多绕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如果你不想在这个站点前面排队的话，我们就绕一绕啊。反正国庆假期，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郑绍高速哈、往登封方向西四环绕城高速这个位置呢，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刚刚我们在连线高速交警的时候，他们说目前呢正在全力的疏导，大家要保持耐心。还有在郑绍高速的唐庄镇这个路段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如果您打算走郑绍高速去往登封方向，着急您就走正登快速路。目前呢这个正登快速路的交通状况还是不错的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您走起来呢还是一路畅通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要去开封玩是吧，去开封的朋友啊，留意的是他们的这个车位。我们今天早上了解到哈，目前开封景区周边的停车场啊，像相国寺景区啊，相国寺西50米的景区，开封府的景区，开封府地下停车场，包公祠的景区，玉皇庙街6号停车场等等，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啊。我们在路上开车，高速公路上要记好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严防二次事故。在路上哈、什么都没有安全重要，时间宁可浪费一些。也有一些朋友会把时间浪费在装修这件事儿上，装修其实不用我们去浪费很多的时间，只要你选择一个家装公司，选择的得当，选择一个售后有保障、有媒体监督的家装公司，你的时间就可以用来玩。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报名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呢，是因为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全程护航，所以家装公司的服务你是可以放100个心，工程延期1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签了之后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是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很多朋友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因为大家每一年啊，最期待的

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我们交通广播邀请大家免费登山。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我们和大家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拿。你想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一到秋季啊，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的干、紧绷、起皮？我刚刚推荐的那个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啊，好多朋友都在下单。这个明星两件套是什么呢？就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和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大家去商场里面看，欧莱雅的专柜卖的很火爆的就是这两款产品。你比如它的小黑瓶基底液啊，它这里面是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很多很贵的大牌的护肤品里面呢就是有这种成分。你把它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还可以打开吸收通道，你再用其他的护肤品啊提升吸收率。还有它那个紫熨斗眼霜一定要用，它是被誉为眼部小熨斗。什么意思？就是它可以熨平我们眼部的细纹、黑眼圈，叫眼部小熨斗。它这里面有明星成分叫玻色因。我们知道玻色因这个成分呢，在很多很贵的护肤品里面也是有的，它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你知道它平时卖多少钱吗？758。你去商场买的话太贵，但是你渠道选对，货很快可以收到，另外它也不贵。今天按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基底液眼霜组合，秒杀价198，2.6折，两件全部是正装。哎，我刚刚看到小户还有依婷还有磊佳等等都在发秒杀哈，购买这个好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单价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钱啊，很划算。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国庆假期送朋友当伴手礼，还是很划算的，才198块钱。这个商城呢，它还有那个爆款的面膜，30片到手89，还有一件我觉得很适合您出游穿的衣服，是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啊，就到 UP 商城，都是可以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商城里面逛一逛。

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您打算走郑绍高速的话呢，要了解一下哈。目前呢，郑绍高速从上站，也就是从这个西四环一直往绕城高速的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另外一段呢，是在唐庄镇这个路段，也是往登封方向。还有在省会郑州啊，向西边，这是西三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量也上来了，速度缓慢。另外呢，就是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京广快速路一直往城东路的方向，还有陇海高架东风南路由东向西往东三环的方向，这些路段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另外一段呢，是在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南四环往机场方向，速度缓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想要了解高速路况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今天的这个高速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呢，可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实时路况。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的844公里北向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河宝高速绍济绍段330公里北半幅发生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及应急车道。安罗高速中末段的18公里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在这个假期呢，大家出行途中呢，还是要给自己的车辆呢做一个安全的体检啊。国庆出行安全无小事，因为长假车流量暴增，刮擦事故的概率会比平时高不少。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的开车技术好，不用操心车险，但是意外往往会猝不及防。一份合适的车险呢，像道路救援、快速理赔这些实用服务，我们车辆在半路抛锚、轻微事故都是可以得到及时的协助，省去现场来回奔波的麻烦。我们在享受国庆假期出行的快乐的途中呢，也要提前做好行车准备，给爱车配上稳妥的保障，心里更踏实。如果您需要了解车险相关服务，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呢，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这一份车险服务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提供的车险服务，选择的也是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啊。比如你的车呢在国道、省道、乡道比较偏远的地方故障之后呢，这个车险公司网点多，就可以很快的去响应，帮我们去

0: 处理。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全流程的去监督护航您车险理赔的全过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了解信息，填写信息之后呢，会有专属座机给您打电话。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家国同行，共赴新城，一起传递祝福，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出行的途中，您关注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最美中国红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不停地连线正在繁忙的交警啊，因为今天呢是假期第一天，很多朋友一早出发奔赴各地看祖国大好河山。我们大家在路上欣赏风景的时候呢，您最关心的高速公路啊，可能想通过我们的平台了解路况。越是万家出行的日子呢，交警越是忙碌，他们守在高速的出入口，互通立交，随时疏导车流，处置交通事故，守护大家的平安路。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郑州高速交警登封大队张亚飞警官，请张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所在辖区的路况如何。你好，张警官。
1: 主持人好，这里是登封交警。截止目前呢，登封辖区整体道路通行正常，松阳景区和少林景区周边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游客朋友们

0: 红交警的现场指挥，有序通行。欢迎大家来登封游玩，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嗯，好，非常感谢张警官哈。其实呢，到了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跑远路，我们就在河南本地带着家人去周边的景点转一转哈。也向您和咱们的同事们致敬哈，因为一到假期，咱们在登封玩的话，会发现这个车流人流是比较多的。我们在感受家乡之美的背后，是离不开咱们交警同志的值守哈。谢谢你们辛苦了，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当然你的车呢，在假期出行跑高速的时候呢，你要用过万能通，这个假期回来你车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如果你没有用过，也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车行驶途中哪儿哪儿都通，路路亨通。像我们车辆的燃油系统啊，它有积碳，你不除车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弱，我们的油耗也会上升，你每个月的钱包呢，花油钱也会越变越多。你可以用一个万能通，一年也就是用两个套盒足够了，400-500块钱就可以解决车辆的积碳的烦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会儿呢，已经到了10月1号上午的11点了。出城的方向车流量猛增，高速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你去往的目的地高速公路的情况如何。河宝高速沁阳段的2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还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洛滦高速滦川段10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向狮子坪1号隧道内发生单方事故，安罗高速中牟段的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商南高速周口段的1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双方事故，商南高速周口段1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单方事故在导货作业。大家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文字版的信息会推送到您手机上。刚刚介绍到的这些有事故的高速路段呀，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也请后方缓慢通行车流当中的您保持耐心，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的高速路段比较多啊，您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省会郑州啊，这会儿呢也是变成了红色的行车模式。您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中原路地下隧道，还有您走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农业高架花园路西向东、西三环高架北向南，还有在龙海高架西向东黄河南路一直往东风南路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在路上掌握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分享过来。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那目前呢，省会郑州哈、有一些高架方面的车流压力呢，也逐渐的增强加大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出行哈，郑州交警也是全员上岗哈，坚守在道路一线为大家护航。我们接下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5大队赵凯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您好，赵警官。
4: 你好。
0: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哈，也向您和咱们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呢，你们在路上护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管5大队指挥室民警。今天是国庆假期的首日，祝愿大家国庆安康，出行顺利。当前正值上午出城出游车辆高峰，辖区的主次干道基本通行正常。在高架区域呢，北三环高架西向东方向、农业高架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小幅上升，部分路段通行稍有缓慢。节假日期间，我大队结合辖区的通行特点，优化路面警力部署，加密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巡逻频次，及时疏导拥堵，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保障道路通行秩序的稳定。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期间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驾车期间不明礼让，有序行车，切勿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行人、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通行。我们也将持续做好节假日期间的道路交通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出行。
0: 好，赵警官，我能感受到您和咱们的同事们有多忙了哈，因为您说您现在是在指挥中心，您看咱们这个后面的工作的背景音哈，又是各种各样的在指挥协调哈，辛苦了。你们在守护千万家庭的平安，也是你们在这个假期的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哈，坚守一线，用坚守换来道路畅通，向您还有咱们的民警同志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特别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走过峥嵘岁月，奔赴光辉未来。今天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春华秋实，岁物丰城，我们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你祖国。河南交通广播呢，也祝您一路平安，日子越过越红火啊！您的出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路护航。刚刚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哈，你看我们的交警啊，还有咱们河南省高速公路的路政人员啊，都在为大家的出行忙碌。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因为现在很多省内的高速路况呢，有一些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也有一些

路段呢，就是因为车流密集，速度缓慢。我们在出门之前呢，别忘了检查雨刮器和轮胎。高速上遇到降雨的时候，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咱们多一分小心，家人就多一份安心。这个假期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去哪儿啊，都能够看到祖国不一样的美。出行之前呢，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今天开始呢，高速公路免费，根据国务院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年的国庆假期是施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时间是从10月1号的零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有一个细节要给大家同步一下，就是免费时间的判定标准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只要您是在10月7号的24点钟之前驶出高速，整个行程都是免费的。如果快到免费截止的时间，您还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办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位置，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先驶离，我们再重新上高速，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的国庆假期的出行人次呢，会达到21.3亿，所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这么多人同时在路上，我们更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有序出行，文明驾驶。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有。

0: 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万能通好用，真的是很好用哈。其实我也是万能通的一个用户，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你说车辆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只要烧油它就会有积碳，积碳越积越多，你从来都不清除的话呢，就会造成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怠速抖动，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早上冷启动的时候还会发现这车可能一次都点火点不着，甚至点着之后抖得还特别厉害。那你用一用万能通，你先排除积碳啊，是不是积碳造成的这些问题哈？排除之后呢，如果真的是能够解决这些麻烦和小问题，那岂不是更好？如果是不能够解决的话呢，你再去修理厂修车。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万能通了。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啊，这个产品已经上线多年了。每一次我们交通广播有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展台专门来放万能通，会有很多的车主前去询问说要买这个产品。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展台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买过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买呢？他说车有积碳呀。我车有积碳你就要用万能通吗？他说对呀。他说我身边好多朋友用的就是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说清完之后呢的确是有帮助的，也是推荐我用。哎，我就觉得哈，这个口碑的宣传力量是最强大的，大家用过之后呢都是我们的宣传员。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哈，这两天的快递呢大概就是三天左右啊，您可能会收到货。如果您要是假期出行哈，以后可以提前在假期放假之前就下单，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这个假期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今明两天10月1号到2号大风降温降雨先后登场，4号起全省转晴，假期后半段适合出游。受到冷空气交汇影响，预计10月3号之前我省中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今天中西部南部有小雨，2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3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4号开始全省大部晴朗回归，适宜出游。还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受到影响，河南今天降温抵达，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第二股冷空气是10月3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预计4号白天全省大部阵风6到7级。今天北中部的最高气温降到20到22度，其他地区只有17到19度，早晚更冷。2号早晨的大部气温只有9到11度。假期出行呢，外套必须安排上，薄的厚的啊，说现在穿衣叫洋葱式穿衣啊，一层又一层的。尤其是我们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去的话呢，把厚衣服备足了。还有计划去往山区的朋友啊，您要注意雨伞带好，有一些常备的药物呢也带好，谨防感冒。这会儿呢，随着这个假期出行的一个车流的趋势哈，我们看到刚刚高速公路上的一些状态呢有一些缓解，就是高位运行的车流量的状态已经有一些缓解。像郑绍高速往登封方向绕城高速的车流压力还是很大，但是在与一个小时之前相比呢，还是有一点缓解的。还有一段呢，是在绕城高速往机场高速去的方向，由西向东，车流压力挺大的。机场高速北向南 到南四环这个位置呢，也是速度缓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就这两天您要是乘坐高铁呀，乘坐飞机出行，要比平时多预留出来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机场高速您走这一段呢，这个路况哈、它瞬息万变，车流量密集，时而会有一些交通事故，小剐小蹭的事故发生。还有我们经过这个高速上站收费站点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 ETC 哈，上站也可能会有一些现在我们不需要 ETC 啊，因为假期出行是免费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走这个站点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排队的现象。我们把路上的时间多预留出来一个小时，把安检的时间也预留出来。尤其你看我们上高铁站的时候哈、走这个高铁站二层出发厅的时候，这个车呢到这儿也要排队，大家有序的通行哈、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光领航分享过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想给您推荐一款护肤品，我想男士在听我们节目推荐护肤品的时候肯定听的是云里雾里啊。我要是说车的话，您肯定是很了解，这就是大家的兴趣点不一样。但是女士，我要是说护肤品，我说的还是欧莱雅这个大牌子，我说的还有什么玻色因呢、还有什么发酵精华呀，哎，女士一听就特别感兴趣。我今天推荐的这款护肤品，我觉得你最感兴趣的还有它的价位。平时你在商场买要7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平台上是198。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和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作为女士，我们在护肤的时候要注意底妆要用好，就是基底液一定要用好。什么是基底液啊？基底液呢，它是针对我们的皮肤，在用一些彩妆之前，我们做好修护屏障的第一步。你用完水之后，你再用眼霜，然后呢，再用基底液，再用精华，再用面霜，再用隔离或粉底液啊，一般要涂个5-6层，很正常的。大家想买这个护肤品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它很适合我们自己用，也适合当伴手礼。它那个紫熨斗眼霜哈、卖得非常的火爆，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爆款，有时候经常断货的。它带一个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就是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是正装啊，给到您的是2.6折的价格，是一个国庆假期的专属秒杀价。那个螃蟹已经没有了，大家还在发螃蟹啊，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卡了哈。今天是给大家秒杀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这是欧莱雅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有面儿。我还特别推荐你买他们家的面膜，他那个面膜30片哈，你最好在秋天的时候天天用，到手才89块钱。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也是可以发秒杀两个字。而且这个秒杀的好物呢，现在快递也是不放假的，你现在下单很快就可以收到货，3天左右就可以收到货了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但假期出行呢，我们车辆的一个保障还是不能缺的，比如道路事故一键求助，您要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的话，理赔救援服务都能跟得上，不用自己发愁。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我们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服务，护好爱车，护好一家人的旅途。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国庆长假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其实国庆的仪式感呢，是中国人最深的浪漫。什么是仪式感呢？不是说我们非得去天安门看升旗，也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发一条朋友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假期呢，好好去给家人做一顿早餐，开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不抢道，不超速，这些普普通通的动作呢，也是我们普通人过假期的浪漫。您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也是一种浪漫啊。我们接下来呢连线开封高速交警一队的朱刚警官，了解一下开封目前的通行情况。朱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4: 哎，辛苦了。其实一到假期呢，咱们开封周边的这个高速上下站点呀，包括咱们开封的市区道路啊，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5: 我们所在的辖区是正明高速南苑站。目前南苑站在上下站通行正常。我们从9点半到现在来说，现在车辆陡然增大。行驶的流量大幅度增加，通行秩序要正常，这没有交通事故。
4: 嗯，哦，目前呢都是通行顺畅，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也非常感谢朱刚警官和咱们同事啊护航大家的出行。我们万家团圆的美好假期呢，也是藏在每一段平安往返的旅途中。道路上交警执勤的身影啊，一直在默默护航我们的一个出行途中。再次感谢您。在省会郑州呢，我们关注目前在陇海高架啊，由东向西往西四环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往西四环，应该我们上午在连线交警的时候呢介绍，往新田大道的方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如果您着急可以提前从桥下绕行。还有在机场高速啊，我再来看一下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南四环的方向，以及郑绍高速南四环，还有郑绍高速南三环匝道 啊，就是由北向南的这个匝道处。另外呢，在北三环啊，文化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是很大的。还有在高速方面大家要注意，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河宝高速庆阳段的2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要注意一下连霍高速啊，这会儿打算上连霍高速的朋友打开您的手机地图看一下，连霍高速郑州段53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连霍高速啊，您从打个比方，您从柳林站上站啊，我更建议您可以从东三环站上站，就是绕开柳林站往东三环站之间的这一段啊，至少您可以在上面少堵一会儿啊，可以从东三环站上站啊，听我的，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导航看一看啊。还有在京港澳高速，大家要注意的是6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到了国庆假期呢，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远行，我要在家里面忙家里的家务事儿。装房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务事儿。这个房子装好之后，明年的国庆假期你就可以在家里面享受你的梦想的小窝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幸福。装房子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你的房子是有专人管的，你不懂的话，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他懂，他全程护航你的家装事宜。另外有一些保障措施，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我们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赔付给您，闭口合同

零增项，如果要增项，你放心，你不同意，家装公司绝对不增项。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其实这个家装节，我说它品质，主要是在它的温度和它的质量方面，它还有十年质保、终身的一个维修服务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终身维修，十年质保。就有些朋友他就担心自己装完房子，家装公司可能找不到了啊，你去联系当年的那个业务员呢，也可能不干了。你只要联系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他的二维码微信弹出，加他为好友。是啊，家装好的感觉很好，家里很温暖。刘德华，回家真好。

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目前的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38公里南半伏西向东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遂平段的843公里东半伏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高速路段比较多，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但是要特别提到的是连霍高速郑州段623到625、571到573、566到568南半伏西向东，巩义段的623到625北半伏东向西，和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68到670西半伏北向南，新乡段的592到595、597到600公里新郑段的689到693、许昌段743到745、洛河段780到784西半伏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的速度缓慢。大家在上高速之前呢，先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这些文字版的高速路况会推送到您手机上，您根据自己的出行计划来规划目的地。省会郑州啊，这会儿在中州大道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金水路段速度缓慢，还有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西向东，以及机场高速南四环北向南，这些路段车流压力比较大。但是西三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啊，已经没有刚刚堵了，这会儿已经恢复畅通模式。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有一些朋友啊，他很关注说高速自驾可以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吗？绝对不可以啊！目前车辆智驾它只是一种辅助系统，不是自动驾驶，驾驶员永远是第一责任人。国庆假期高速车流量大，路况复杂，隧道、弯道、雨天、标线模糊路段，还有智驾识别，这些路段是容易受到限制的。我们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双手不能脱离，就是双手不能就是随意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这个车呢自己随意开，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全程握稳方向盘，视线不离路面，随时准备人工接管，严禁脱手、分心、挂机、赶路，杜绝安全隐患。虽然这个车现在越来越智能啊，但是有一些动作坚决不可以做的。郑州交警提醒您，辅助驾驶只是辅助，方向盘永远在您手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哈，他是走到了这个京港澳高速洛河临颍段，他说北向南是怎么回事呢？北向南呢，就是因为这个车流量大，速度缓慢。大家如果在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80到784公里北向南，多一些耐心。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哈，主要是周边的高速上站口的车流压力比较大，比如郑绍高速与郑州绕城高速的互通立交，往登封方向哈，这会儿。

车流压力呢还是有一点大。从郑绍高速，也就是西三环上站之后呢，这一小段有点慢行。然后呢，您继续往登封方向走到绕城高速互通立交处呢，还会有一段慢行啊。但是大家保持耐心，因为高速交警呢都在全力的护航。还有就是往郑滦高速的上站口啊，侯寨站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从南四环一直到上站点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呢，在绕城高速哈，由东向西往郑州绕城高速往这个侯寨站的方向呢，车流压力也挺大的，速度缓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中州大道陇海高架西向东未来路和机场高速北向南的西四环段，这些路段哈，您行经的时候都要多一些耐心。另外呢，这会儿的交通压力高于运行的还是高速方面，在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3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遂平段的84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今天呢，大家开车跑高速，在高速公路上一旦是遇到了车辆排队的现象呢，不要着急哈，因为河南的交警哈全员上岗在护航我们的出行。如果我们的车辆呢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啊，你这车要是遇到了交通事故呀、半路抛锚啊，像这个道路救援和快速理赔方面，您是可以收获到车险公司的一个有温度的实用的服务的，都是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因为这样的一份车险服务呢是我们出行路上的后盾。您填车险之后，就是您发车险之后呢，填信息之后会有专人给您服务，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哈，也希望每一个车友呢都能够带着保障出发，平安往返。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尤其是在售后理赔还有在整个查勘的阶段，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有出行计划想买车险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今天呢是国庆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不管您是在路上还是在景区还是在家里，都祝您国庆节快乐，平平安安。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哈，全程陪伴大家出行。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哈，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一段出行路。其实全天啊，这个十一长假哈，全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呢也是在岗位上哈，陪伴大家一段温暖的旅程。那么这个假期呢，我们也是和郑州交警呢共同的发布一些出行提示。那么郑州交警呢在节前呢也跟我们交通广播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做了一个义务疏导的培训。在这个假期呢，大家会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在路上哈，护航大家的出行。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在微信平台留言，都说他在郑州南站看到我们主持人刘翔也在现场哈，服务大家的出行。那么郑州交警呢提示大家，车辆通过隧道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行车规范的。你看我们到了隧道之后，它那个光线突然就变暗，我们驾驶人眼前可能突然一黑或一亮，甚至出现短时的失明，对行车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途经高速城市隧道的时候呢，要提前减速，开启近光灯，关闭远光灯，隧道内光线昏暗，视线差，不要变道、超车、停车、倒车，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平稳匀速通过。出隧道之后，适应光线的变化，再恢复正常车速。郑州交警提醒您啊，进隧道减速开灯，不变道。记得有一年我们交通广播办自驾游活动，哎，我有一个同事开着车很有意思啊，他进了隧道之后，他那个墨镜忘摘了，他就说，哎，我这个眼睛怎么就看不清呢？后来我们就提醒他，你这眼镜忘摘了啊。进隧道之前，有些朋友会带着偏光镜哈，把那个墨镜呢给他提前摘掉哈，要注意。大家在路上开车，我们交通广播哈一路陪伴，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省会郑州啊，其实这会儿市区的通行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了，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堵车路上不要着急，安全比速度重要一万倍。今天呢，国庆节，全国各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红旗飘扬，更是举国同庆的炽热情怀，祝福家国永安，繁荣昌盛，也祝福每一个你我日子越来越红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就是这个万能通啊，还是很好用的。想用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跑高速，这会儿呢可能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但是刚刚行经的有一些路段呢，的确速度缓慢，这个时候它也会产生积碳的。这个积碳它就是在车辆长时间的低速运行，平时不清除这些因素导致的，它越积越多，就会影响我们车辆的状态。就像我们人一样，你胃吃多不消化，你也会觉得不舒服不精神。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自营产品，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啊，所以你放心买。每一年用两个套合足够。下单的话呢，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元的三兄弟版本，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省会郑州啊，这会儿很多道路呢已经逐步恢复到畅通模式，还有刚刚讲到的郑绍高速的上站口啊，以及西四环侯寨站的上站口啊，都在逐步的恢复到畅通模式中，已经比刚刚的车流压力小很多了。但是大家如果要走连霍高速的话，这会儿的交通压力实际上是比之前稍微小了一点，可是还是需要您慢行的。连霍高速郑州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可以从东三环站上站啊。这会儿呢柳林站的交通压力也已经有一些缓解了，就是走到中牟段的方向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五个动作：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就是车上所有人员要立即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或协商。我前两天就刷到有一个短视频啊，它发生交通事故，它是在最中间那个车道，然后中间那个车道多危险啊，然后呢它在报警，咱们的交警同志就说你赶紧撤离到护栏外面，然后他还有点就是当时有点犹豫啊，说我东西还没有拿，他已经撤离到护栏外面了，他说你看我东西还没有拿，我想回车上拿一个东西啊。交警说你拿什么东西，拿命最重要。说话完不到3秒钟，就有一辆大货车过来，就把那个车往前推了啊。你看这个不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大家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速报警。就这个时候我们人只要在护栏外面，先保证人员的安全，财产损失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保护人员的安全啊。这些规则呢不是冷冰冰的条文，每一条背后都是血的教训啊。我们平安到家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还有车险服务啊，你看国庆出行呢安全无小事，客流车流暴增，刮擦事故的概率也会比平时高不少。有一些车友说我开车技术好啊，我不用操心车险。不是的，就是你的这个车发生事故，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怎么就会有事故了。意外往往都是猝不及防，一份合适的车险包含道路救援呀、快速理赔一些实用的服务，你车半路抛锚、轻微事故都是可以得到及时的协助，省去现场来回奔波的麻烦。比如你的车险公司比较靠谱的话，我们车在高速公路上是高速救援，但是拖到那个高速下站口的时候，如果你的车险服务比较 保障全面的话，他可能会送你免费的道路救援啊，省去你的一些烦恼。咱们庆祝国庆假期的时候，享受阖家欢乐的同时，也要提前做好准备，给爱车配上稳妥的保障，心里更踏实。如果你车险该续保了，该买了，提前一个月就可以续保。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是专人给您服务，专属坐席，守护您的每一段旅途。你的车险在查勘、定损、理赔阶段，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全程护航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买了这个车险，也是守护您的旅途啊！我们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这个假期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今明两天10月1号到10月2号大风降温降雨先后登场，4号起全省转晴，假期后半段适合出游。受到冷空气交汇影响，预计10月3号之前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10月1号中西部南部有小雨，2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3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4号开始全省大部晴朗回归，适合出游。另外就是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受到影响，河南今天降温抵达，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第二股冷空气10月3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预计到4号白天全省大部阵风6级到7级。今天北中部最高气温降到20到22度，其他地区只有17到19度，早晚会更冷。2号早晨大部最低气温只有9到11度。那么假期出行哈，外套要准备好，老人和孩子出门您更要多准备一些衣物啊，还有常备的药品啊，谨防感冒。这两天我们去山区旅行，要密切关注你前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因为夜间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给爱车呢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啊，我们开车出发，在路上呢更安心。很多朋友会说，哎，为什么一下高速就容易超速？你看这高速上这会儿呢，有一些路段走不起来，像在省会郑州周边连霍高速的中牟段哈，西向东的方向速度缓慢，包括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新郑段、洛河段，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为什么我们下了高速就容易超速呢？因为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越短。我们长时间在高速行驶，人的视觉和心理，它会产生速度适应惯性，驶离高速之后的10公里路段，你很容易低估实际车速，就是你刚刚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你下车之后呢，你感觉自己还沉浸在那一段路途当中，不知不觉会超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下了高速以后要多留意时速表，主动把车速降下来，克服速度错觉啊，这是一种错觉，严格遵守道路限速，匀速行驶，不超速，不飙车。郑州交警提醒您啊，下了高速别忘了降速。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

0: 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国庆假期打算去哪玩呢？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出远门啊，在省内转一转，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叫安阳殷商神话，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这个地方叫做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我们可以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非常适合带孩子们去啊！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无人机尤其是晚上啊，去那个空中看他们表演，非常震撼的啊！还有全域 NPC 邀请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在高速方面，大家还是要留意连霍高速中牟段西向东、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新郑段，还有洛河段、许昌段，这些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有一段呢是正明高速啊，就是往安罗高速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也是缓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了解目前省内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像晋新高速新乡段呀，108公里到11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宁洛高速项城段的432到43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平顶山段591公里到595公里，汝阳段的699公里到70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 经过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您现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哈，你看同一个假期啊，有一些朋友在北方的城市赏秋叶，还有南边的朋友呢在穿短袖。不管您是去哪儿啊，都可以领略到祖国不一样的美。出发之前记得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国庆假期高速车流量大，正常行驶需要保持多少的安全车距呢？那么国庆高速车流密集啊，行驶当中请保持100米左右的安全车距。判断车距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看路边的50米、100米的车距确认标牌和地面标线。第二个是用3秒法则，前车经过路标、电线杆这些参照物，心里默数3秒，数完您的车啊才能到达这个点，就是数完3秒，您的车刚好到达这个点，车距就合格啊。这说的就是高速公路，雨天、雾天还要再拉大车距，不要紧贴前车随意加塞，预留避险空间，才能减少追尾事故。郑州交警提醒您，留够距离才有余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

0: 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国庆长途自驾呢，也会有一些车友啊长时间连续开车。郑州交警提醒大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休息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不要熬夜赶路硬撑行车。疲劳驾驶呢，会导致我们的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是长途出行的重大安全隐患。郑州交警提醒您，该歇就歇，别拿安全换时间。这会儿呢，走到高速公路上的朋友啊，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休息，喝喝水，吃点美食。你看咱们河南的高速路网啊，非常的发达，包括咱们的服务区哈，建设的也很完善，服务区里面的硬件设施好，有很多的美食，你也可以品尝品尝。如果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刚好行经我们河南省，也正在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就强烈建议您到河南的服务区，有一些地方的烩面做的也是不错的，您可以尝一尝。有些朋友呢不出远门啊，假期呢把注意力都放在家上，要去装修房子。交通广播呢有一个活动叫品质家装节，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一起举办的，已经举办多年了。如果装房子你正在选择家装公司，我是建议您可以先发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选择一下华普装饰给我们带来的服务。它的服务也是有温度的，售后质量也是有保证的，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说赔就赔。合同呢也是闭口合同，签好之后说是多少钱，后期1分钱不加，如果要加也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就是业主说他想再有增项那可以，不签字的话这个合同绝对不会再增加咱们的装修款。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你的房子我们来护航。是啊，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生活，这首周深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

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为您的国庆假期保驾护航，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郑州交警还有河南交通广播哈，一直在为您的出行服务。在出行途中，您掌握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分享。说句实话啊，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啊，不管是高速还是省会郑州的市区路况，都是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但这会儿啊，省会郑州啊，路畅通了啊，一路绿灯，走到哪儿呢，您都不用过分的担忧。高速方面也是比刚刚呢要好转很多，这背后呢有我们交警的坚守护航、路政的疏导，还有我们群众的平安出行的意识。这会儿您要是上高速的话呢，会比十二点钟之前上高速哈要节约一部分时间，因为这会儿呢在高速方面啊有很多路段逐步的在缓解中。你像在连霍高速由西向东中牟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北向南等等这些道路，这会儿的车流压力呢都逐渐的变小了。但是您要是走到像是河宝高速沁阳段27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哈，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郑州就是京港高速郑州段的68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也是发生了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新郑段的690公里东半幅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大家在路上想要了解高速路况，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假期呢，很多朋友除了装扮自己之外啊，要出去旅行，也有一些朋友要装扮装扮家。要装房子，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的这一份选择我们不会辜负您。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呢就是为了让您的家变得更有温度更美好。交通广播的记者也是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有问题直接向他投诉。您发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啊会上门量房，给您一个设计的方案。如果谈妥之后，双方签合同，合同是闭口合同，后期一分钱不加，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但有一些朋友说，我不信呀，我不信华普装饰，我还是信你们交通广播。这个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如果有问题，他不赔，我们来代为赔偿啊，我们来赔付给您，就是给您一个兜底的保障。还有在后期你担心家装公司服务方面会有瑕疵，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写到合同里面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有一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弹出，你加他为好友。这个房子啊，他全程监督护航，他是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高明，加他为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车还是要买一份靠谱的车险。你像在假期哈，路上车多人多，我们带着家人去看祖国的山河，一路上的美好它都是建立在平安之上。开车在外，哪怕是再小心，有一些朋友还是担心会遇到突发状况，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是我们出行路上的后盾。遇到车辆故障、道路事故，一键求助，理赔救援服务跟上，不用独自发愁，你也不用花高额的花费，就可以换来一份出行的安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这个车险服务

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是全程监督的，从查看定损理赔所有的流程都有我们的记者在。您在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护好爱车，护好一家人的旅途。这个长假，家与国浪漫的撞了一个满怀。国庆七天长假，有人呢陪父母回家唠嗑收秋。我记得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个粉丝跟我们互动说，小佩，我在假期要回家帮父母收花生啊，他是真真正正的回去干农活哈，不是做个样子，就是陪父母呢分担一些压力。还有一些人带着孩子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一些人呢就在家门口转转坐坐，感受家门口的风景。不管是怎么过啊，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国家的温度和厚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今天全省中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全省气温啊也会较前期普遍下降4到8摄氏度，最高气温北中部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大多在12到15度，西部部分地区不足10度，早晚凉意是很明显的，出门记得要加外套。河南气象部门也特别提示大家，国庆假期全省呈现前雨后晴的特点，假期前期是有阴雨天气，后期逐步转晴，期间还有两波冷空气影响。如果您打算这几天在省内自驾游，前几天的行程啊，建议多安排一些室内景点，天气好转再去爬山逛景区也不迟。今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有一些朋友一早就出发，已经到达目的地，还有一些朋友啊想着是错峰出行，而这个时候你要是上高速，肯定是比早上要好走很多。出门之前别忘记检查雨刮器和轮胎，高速上遇到降雨啊，要打开近光灯和示廓灯，咱们多一分小心，家人就多一份安心。如果您要是去北方玩哈，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天气都还是不错的，适合逛故宫、爬长城。去东北的话，气温就偏低了，你像长白山那边早晚已经很冷，要带厚衣服了。南方的朋友，比如我们要是去杭州、长沙、成都，这几天是有雨，出门记得带伞。不过烟雨江南也有它独特的美。这个季节啊，我们在所在的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干燥的，虽然前两天刚刚下过雨，但是昨天的那一阵风啊，好像把这个湿度又给带走了一些。我们的皮肤护肤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买一些高保湿、精华浓度比较高的这些护肤品，保护自己的皮肤。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暗部商城给您带来一款非常好用的护肤品，这是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一款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还有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两款平时卖到700多，今天是198。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卖过这两款产品，我记得有一些朋友他急用嘛，我们商城又没有主推这款产品，他就会联系我们的客服说，我就要买你们的欧莱雅紫熨斗还有基底液，能不能给我跑腿货下单。然后我们那个商城的客服就说，现在不主推这款产品，但是我们可以给你跑腿。这就是在我们的 UP 商城啊，您只要发秒杀两个字，今天可以买，如果以后你想买不一定会有啊，它是主推的时候会有一些货品。作为欧莱雅家他们的明星产品，它的紫熨斗眼霜，很多朋友知道它有一个冰感

款的按摩头，它是可以熨整我们的眼部的细纹和黑眼圈啊，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用的眼霜。如果你还在选择眼霜不知道该用什么，你就用这个紫熨斗眼霜就可以了。小黑瓶基底液呢是怎么用的，就是你涂完水啊，第一步不是护肤水吗，护肤水之后你再用眼霜，第三步用基底液，第四步用精华，第五步用面霜，第六步用隔离，第七步用粉底，第八步用散粉。大家一听，哇，这么复杂吗？哎，女士护肤就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程序的，仪式感满满。但是如果你的皮肤特别好哈，你真的就只用基底液就可以了，精华你都可以不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购买，198元两件，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的话，这个价位还是不错的，它不是小样，是正品啊，198元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很划算的。假期出行呢，给车辆的保险还是要买足了，买的保障更全面一些，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也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你的车不管是在哪儿，他们都来给你有一个兜底保障。比如你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坏掉要拖车，那高速公路上是有高速救援，但是到了站点下站口以后，万一是大半夜的，你说你找谁给你拖车，保险公司就有拖车服务啊。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是专属坐席给您服务的，不是这个机器人啊，也不是 AI 给您服务啊，也是有温度的服务。那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想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装房子，装房子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同事，他们和华普装饰打交道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啊非常的用心，你感觉他把你的家在装的过程中是倾入了心血啊，倾入了感情，这个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是不厌其烦的愿意和业主一遍的沟通方案，这个合同签了之后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人家不随便加钱的。他这个合同呢也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全程的兜底保障，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一旦有问题我们赔给您，就是你所担心的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家装公司会跑路呀，服务没有人管呀等等啊，您都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护航，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您发家装节三个字之后会弹出加他为好友，他叫高明，事后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向高明投诉的。另外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护航大家的这个家装权益，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它是一个90天的工期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来赔偿。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最爱中国红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小佩，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3: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4: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2: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翼，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4: 你慌什么呀？
3: 你再催我一下，
4: 我怼了。
2: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4: 西安杨先生不知道吗？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比如有一些朋友哈，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疑问啊，说车上多一个孩子算超员吗？这个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其实带孩子自驾出行的家长要注意啊，怀抱儿童乘车，让孩子坐在副驾驶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高速行驶当中，一旦是有突发的情况，冲击力会直接伤害孩子。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严禁乘坐副驾驶，4周岁以下的儿童要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郑州交警提醒您，让孩子坐对位置才是最好的保护。那这会儿呢，在高速方面哈，省会郑州周边的高速上站口呢，交通压力比之前呢已经有很大的缓解。走郑绍高速的朋友要注意，郑绍高速在绕城高速往登封方向交汇处的这个位置哈，往登封方向车流压力相对来讲大一点。连霍高速中牟段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还在排队当中，速度缓慢，但是比刚刚的交通压力要小很多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现在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8: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南北向道路车流量较大，尤其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从龙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以及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呢都会较大一点。更加热闹的是27商圈附近，包括银记广场的附近，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如果咱不是说到那儿去逛街或者去游玩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龙海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呢，是从城东路开始一直到紫金山路，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我们再往东看一下，金水东路黄河南路是东向西方向，以及到农业南路这一段，新沂路博学路附近呢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尤其是在金水东路的东风南路北向南方向，在这个商场的周边各条道路，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就是自己真正要走的路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走侧边道，而事实上侧边道会有很多从商场里出来的这个车辆，导致这儿呢格外的拥堵，我们走内侧车道相对来讲会更好通行一点。当然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省会郑州是否限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假期期间省会郑州是不限行的，而这会儿的高速呢也已经进入了免费通行。

行的时段，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提前了解一下。国庆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个事儿真的是不能大意。去年假期咱们就有一位车友呢，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询问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还有一个朋友在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都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的车险真的很靠谱。所以有事儿先别慌，来交通广播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就是踏实。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情，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发送车险两个字在交广卖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填个信息之后呢，假期出行我们也会随时陪伴在您的身边，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危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好不容易盼来双节假期的朋友们呢，出游的兴奋劲儿直接拉满，早上就坐不住了。咱们一到热门点位，这个假期就是人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去打卡，包括一些热门的商圈以及近郊的景区，客流量集中排队，堵车可能就成为常态了。所以说出门之前咱们一定要看好路况信息。最多朋友关注的就是关于高速的免费时段，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一共有7天。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免费的车辆呢是7座以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非免费时段已经驶入高速了，免费时段驶出出口是可以享受免费政策的。但是如果你在7号的时候免费时段驶入，但是你出这个出口的时候呢并不是免费时段的话，是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7号出行的话，24点下不了高速，我们提前下高速之后呢，再掉头回到高速上，是可以帮我们节省更多的出行费用的。另外，很多朋友关注的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些状况。来自河南气象的消息，预计在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南方降雨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西南地区等地呢将会持续有阴雨的天气，尤其是在我国的江南、华南等等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如果您要出省的话，可以着重关注一下。从2号到4号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以及东北会有自西向东的一次降水过程，所以出门呢带伞还是很有必要的。国庆假期的前半段，在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西南部分地区的降雨时间比较长，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呢也将会有雨水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驾车的时候减速慢行，留意出行的安全。当然，您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4:05，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5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二广高速的洛阳段1133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很多高速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高速信息啦。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您准备上高速想了解高速路况了，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送高速两个字，收到最新的实时高速信息。像以往比较忙碌的就是市区，那一到假期呢，大家都要去上高速，短途或者长途的一个自驾出行。如果咱们是老油车的话，咱这个油耗问题是不是已经困扰你很久了？很多朋友开车自驾或者返乡探亲的时候，都会在出发之前给咱们的爱车加上一瓶河南交通广播除碳清洁氧护剂万能通。这万能通主要就是帮我们去清理一下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因为一般油车的问题都是处于发动机这个周边的一些问题，那一般情况下呢也都是因为积碳过度而引起的，包括你的三元催化堵了，你的仪表台亮红灯了，咱们油耗增加怠速抖动，以及你车开的时候你感觉特别肉，动力非常不足，咱们清一下积碳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很多朋友去修理厂看的时候呢，修理厂就说啊，那你清积碳我们给你掏一下就行了，事实上它的花费呢是要上千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一款产品呢，基本上如果你买单瓶的话，连100块钱的不要，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清积碳。但是如果说您的积碳已经非常厚了，建议大家用我们的三瓶装，有两种，一种是定价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包含有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是可以帮助10万公里左右的油车，就是你的故障灯已经亮了，动力不太足，以及你的油耗比较高这种情况。另外如果已经接近20万公里或者20万以上的车友朋友们，咱们的三元催化已经堵了，车子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积碳贼厚，可以用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公里数比较

0: 常的车辆来量身定制的，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强力的清洁积碳，三瓶下来让我们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一样丝滑的感觉。如果只是日常的清积碳和保养发动机的话，就用我们的经典产品，定价199的万能通，咱们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关于万能通的好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方女士，
1: 我加上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月油，现在是降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了，确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0: 7个油降到5.6，咱们四舍五入省的钱可不是一点点，所以这个方女士又买了一瓶。咱们的油车清积碳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老油车根本没有必要换什么新能源，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车子陪伴咱们的时间更长的。还有咱们来自港区的听众给我们的一条好评，听一下。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以前平均这个油耗是10.6，但是用了疫情万能通之后，然后现在确实油耗降低了，平均到8.6，
0: 10.6到8.6的一个区别。你可能刚买新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新车不是很耗油，开着开着油耗就越来越高了。其实这多花的都是咱的钱，多花钱倒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它油耗增加的情况下，它的动力反而不足了，可能跑的公里数还没有以前多，这就属于是有点浪费了。咱们把这个积碳清理一下，就可以让我们的车子恢复更好的性能。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说今天值班到几点，蓝哥说一直陪到7点吗？是的，我今天从14点到19点都会陪大家在路上。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给大家帮助的地方，或者是想要咨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万能通的购买关键词呢是888啊，很多朋友发这个燃油添加剂，咱们不是燃油添加剂，它是除碳清洁养护剂。您发阿拉伯数字388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咱们的一个购买链接啦。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在我省的西部局部会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部还有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三号的白天，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三号夜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三号夜里到四号呢，全省偏北风或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1度，最低气温10到11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天，有中雨。三号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转晴天。一到假期呢，很多朋友可能就要考虑咱平时没有时间忙的事情，比如说装房子。很多人装房子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其实真真正正是它的硬装好不好，结不结实，耐不耐用，那些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享受的轻松生活才是咱们想要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而且我们会给大家签闭口合同。很多朋友在装房子的时候都会遇到增项的问题，我们这个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对没有增项，如果有增项找咱们的记者进行售后就可以了。担心售后没有人管，咱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会写到合同里面。10年以及10年以后，咱的房子但凡是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打售后电话，咱们的工人呢也会非常快速的上门帮大家解决。如果是一些小问题，48小时之内解决完；如果稍微大一点问题，可能需要你重新购买材料的话，48小时之内一定给答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会全程跟踪以及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当然您在路上看到了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出行的人比较多哈，大家会有一些路上的突发状况分享给我们。刚刚若谷就说到看到一辆红色的轿车，看不太清楚哈，育儿的一辆车 708CE， 您车门没有关好，也提醒您尽快处理一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Attention citizens.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荧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荧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提醒您，除了要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之外呢，也要珍惜在10月17号陪你去登山的人。没错，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已经开启了。我们这个登山节呢，每年就是基本上公布几天之后很快就满了，导致有很多朋友呢一直在后面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问说能不能再加人了。这个山就这么大，能去的人就这么多，所以如果说咱们确实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提前报个名，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邀请大家免费登山。 河南交通广播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而且呢，我们这个活动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登山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了。看看咱们时间，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可以跟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去登山，也别忘了，我们虽然说要相伴，但是一定不能到白头，把咱这个脸啊、身体啊什么的一定保护好啊！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护肤的时候稍微不注意，这个状态就很容易掉线。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这款男女换季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这两件套大概就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用，用到现在依旧非常热销。小黑瓶的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的眼霜，可以说是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一点都不含糊。关键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在这个高性价比的基础上，在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购买可以让你省更多的钱，也是我们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使用的这种状态就特别像那种鸡蛋清，一点都不粘，而是整个皮肤水水润润的。那紫熨斗眼霜呢，就是眼部的小熨斗了。而且它这个为什么叫紫熨斗，还真的它有一个冰感按摩头，就是有一种给眼周做按摩做 SPA 那种感觉。而且一般眼霜可能就5毫升10毫升，最多15毫升，这个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其他眼霜的2支，性价比非常高又很实用。这个眼霜加上小黑瓶肌底液呢，官方的售价是758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国庆专属的秒杀价只要198，2.6折给到大家，并且两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何止正装呢，大容量正装，198块钱，划下来单价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划算，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自己用送人都有面，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同时商城内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在 UP 商城，门也不用出，不需要去排队，也不需要去拥堵，不需要去费劲的找停车位，而且还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真真正正你喜欢的好产品。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兰东坡说在南三环东向西方向大学路上方拥堵，原因是右侧的车道呢有两车的事故，提前变到左道通行，左侧两条车道通行都可以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在路上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当然您也可以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把您看到的一些状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目前最为热闹的就是各个商圈的周边，尤其是在二期商圈，包括民工路在内，还有银基广场的周边，人民路以及二七路的北向南方向呢，整体的车流量都会非常的大。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啊。陇海快速路的二层在银基广场的周边也是存在一个不太好走的情况，还有就是紫金山路从城东路开始东向西方向目前的

0: 都已经排过了紫荆山路了。中州大道的车流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好在这个道路会比较宽一点，我们从这儿经过呢，就只需要关注跟其他车辆之间的一个距离，相信不会等待太久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会儿就不太快速了，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花园路东风路的东西双向和北向南方向不好走。那在花园路这儿呢，有两个商场，北边一个，南边一个。如果说您要去北边那个相对热闹一点商场的话，它是很难找停车位的，确实找不着。咱们往南边这个停车场走，这个停车场原来的那个升降车位终于拆了，现在也是比较好停了。如果说你确实在那个北边的找不着的话，咱就往南稍微走一点，就农科路上的那个商场，其实就过个马路就可以到这个商圈了。还有就是在省会郑州的东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以及农业南路附近，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以及在东站附近呢，如果说您不是去东站的话，我们可以把东站附近的各条道路呢稍微绕一绕啊，咱们就是避免堵在这儿。您在路上看到的更多路况信息或者想了解的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以及进行咨询，都是 OK 的。那金九银十，很多朋友呢打算要装房子，是不是正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实在太贵了，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吧又害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是中途跑路了咋办？别急，可以多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咱们储备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发送省钱，我们的家装服务呢就从省钱开始。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就是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假期呢，也终于是迎来可以休息的一个七天了。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驾游，也有一些朋友呢选择去看一看今年的国庆档都有什么好看的电影。那2026年的国庆档呢，已经有13部影片定档了，从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分批次上映。今年13部影片覆盖的这个范围非常之广，像刑侦的、喜剧、动画、惊悚以及动作等等，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头部垄断，没有一家独大的超级大片，而是多种类型的影片呢错位竞争，这就很好，这就特别棒啊！不存在就是你想看哪部电影，结果买不到票这种情况发生，能说不存在比较少吧，应该比较少啊。根据猫眼的专业版数据显示呢，2026年国庆档从10月1号到7号总票房呢会破9000万，它这个指的是预定的，就是提前订的票房已经破了。还有就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呢，目前暂列国庆档的票房前三位。同时也是根据猫眼专业版的预测票房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节预测票房呢是2.04亿。2026年国庆档的这个新片预计票房呢，大概罗列了一下，我们可以等到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看它预测的准不准。首先呢，就是《神探之痕迹》预测的总票房呢是5.59亿，什么意思？夫妇预测总票房是3.31亿，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预测的总票房呢是8781.8万。同时还有一些像《活色生香》《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以及《真战》等等之类的，都是可供大家在假期期间选择的。如果说你有去看哪一部影片觉得还不错，想要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反正我是一部都还没有看哈，昨天放假，今天就来值班了。

非常开心能够在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跟大家遇上我，算是找着了，差点说算你倒霉，算是找着了。真的就是很多朋友装房子可能就会在这种时候，就秋天秋高气爽，不冷也不热，但是你装房子的时候呢，注意力肯定都在好不好看上，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其实是硬装，那些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一些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准备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真的遇到什么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等之类的情况了，联系我们的记者高明，他手头有100万的保证金，谁都不能用，除非是需要赔钱了，我们直接赔付给咱们的客户，不需要从任何人那过一道。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绝对不拖延啊。担心低价签约结果后续全是增项的，也可以找我们，咱们会签闭口合同，说是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毛一分都不能加。那担心售后没有人管，咱们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包括家里漏水啊、什么电灯不亮啊等等之类的情况，咱们都有专门的售后人员，而且10年之内是免费的，包工包料给大家解决。10年之后是包工不包料，就是您得有些料已经老化了，您得自己买，买完之后呢，工人免费上门帮大家进行安装，你可以避免掉很多装修刺客。有很多帮你修东西的，可能就是修个灯泡啊，或者是修一个你的那个什么花洒呀，以及漏水问题，上门费张口就要80，就是咱可以避免花这种冤枉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督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方面的各条主干道，需要大家重点关注。尤其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陇海快速路黄河南路农业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就是各个商圈的周边了。那假期最热闹的无非就是商圈周边还有景区的周边，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趁着这个假期带上家里的老人孩子，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到咱们焦作的云台山去玩。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焦作高速交警何小林副支队，何队，来了解一下辖区内的整体通行情况。你好何队。
7: 啊，你好主持人。
6: 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焦作目前高速方面的状况吧。
7: 啊，好的。现在呢是假期的第一天，也是出行高峰，然后当前呢我们焦作市的高速公路车流量也非常的大，但是呢总体形势比较平稳，通行秩序正常。这个云台山景区呢也是车流量相对来说大，但是呢通行也是非常正常的。
6: 嗯，那目前整体高速方面大家的这个行驶的状况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占应急车道等等之类情况发生？
7: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有时候也会出现占用这个应急车道行驶的情况，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出行驾驶员，在高速上呢一定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而且呢也要保持相对的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全程呢系好安全带，安全文明行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记住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6: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何副支队啊，跟我们分享的关于高速方面的一个状况。大家在假期的时候上高速，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市区行车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高速上一定要小心，首先是没有必要的情况咱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高速上行驶，万一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后方一定要记得放置一个警示标志，因为在高速公路大家车速都是比较快的，如果说没有看到警示标志或者是太过于近的话，很容易发生一些二次的事故。更多的高速方面的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好不容易盼来这个双节了，国庆假期一下就有七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但是在路上一定要首先关注就是咱们本身的一个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路友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一条路况信息。
2: 大广高速北向南1989公里处，内侧车道无车追尾。
1: 内侧的车道啊，目测可能是无车的一个追尾事故，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呢发给高速交警方面前去查看一下，同时也会核实一下具体的状况。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一到秋天层林尽染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都想要去爬一爬山，别忘了在这个秋天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在10月17号，邀请您免费登山，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我们重阳登高祭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穿越丛林还有峡谷，以及饱览秋日的一个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在我省的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西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明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3号白天，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3号夜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3号夜里到4号全省偏北风或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1度，最低气温10到11度。趁着秋天天气正好呢，很多朋友可能都要担心说这个要把房子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在装房子这件事情上被坑。那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肯定是不行的，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硬装，就是那些每天会被我们使用的细节是看不见的地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价值

双节，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延期一天赔200，还有更多的福利你都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包括很多业主担心的增项问题啊，质量不保证等等之类的问题，我们都帮大家解决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呢媒体会全程来进行一个跟踪和监督，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享受靠谱装修。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4: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3: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4: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3: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就是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话，相对来讲会稍微复杂一点，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一些事故需要大家关注的，或者说是已经处理完了可以通行了，我们都会在这个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更新，随时发高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很多朋友上高速呢，都会发现自己这个老油车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就不像新车那么顺畅，没有新车动力那么足，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积碳太多了。加油，出门之前加一瓶，尤其是跑高速之前加一瓶，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较高，温度也高，那积碳呢就可以清理得更加的干净和透彻。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这个假期期间收到货，也就10月1号和3号暂停发货，其余时间都是正常发出的。那大家如果说咱的老油车确实需要清积碳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市面上有很多清积碳的产品，跟我们用的成分是一样的，但没有我们浓度高，所以

0: 一般都是5000公里用一瓶，咱们是10000公里用一瓶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除了清除积碳之外呢，还帮大家养护发动机，定价也只有他们的一半，199，再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老油车积碳特别厚的，可以根据咱们的公里数不同选择咱们的3瓶装，发送888都能看得到。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万能通的好评，听一下。
1: 我跑高速跑了比较多，这车开了几年呢，总觉得动力跟不上，用了这款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起步可快，高速上超车可有劲，发动机运行的时候那种顺畅感特明显，以后肯定会给他用车做养护了。
0: 还有牛先生，
2: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这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大家的感受都是，第一是油耗降低，第二是动力更足了，踩油门的时候感觉轻了，车的回馈感操纵感更好了。
3: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2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准备再入手3次。
0: 没跑多少情况下油耗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这个真的很厉害了。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咱们的万能通啦。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

0: 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目前郑州大道好走了很多，但是京广快速路金水路段还有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呢，都是不太好通行的。二七商圈尤其热闹，在二七广场的周边各条道路，像民工路还有二七路的北向南方向、人民路以及泰康路，还有就是在银基广场的周边，目前都不太好走啊。建议大家如果到这附近的话，咱们尽量还是公共交通出行，尤其是地铁非常方便。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和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呢也会非常的大，还有就是在东站附近，那大家如果说要去东站的话，也是同样的公共交通出行，可以让我们的速度更加的快，让我们这个整体的行程更可控。想要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看到咱们给大家整合的最新的高速信息。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省会郑州都是不限行的，您都可以放心行驶。
0: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就是国庆假期陪你在路上的阳光美食，不是阳光美食团，怎么突然又开始跟大家聊美食了？很多朋友都在问美食方面的问题啊，好像是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会觉得好像也有点饿了。没关系，你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也会逐个回复的。想要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都可以随时发送美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对，这里陪你在路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弯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假期高速的免费时段，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有7天，免收通行费的车辆呢是7座以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现在可能就是不太会去再讲究说啥时候这个上高速和下高速了，更多的是要看一下10月7号能不能站上咱们这个免费时段。是这样的啊，就是10月7号24点之前下高速都可以，那24点之后下高速的话，建议您提前就是在24点之前先把高速给下了，然后再上高速继续通行。因为不管你什么时候上的高速，只要你在非免费时段驶出高速出口，都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所以你提前下高速，把这个免费的一站占了之后，再上高速通行，可以更大限度的享受这个免费的政策。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啊？如果没有讲清楚，您也可以把您的疑虑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一个需要讲清楚的就是关于咱们车险的事儿。好多朋友一到假期前就特别忙，一忙两忙呢，就把咱这个车险的续保给忘了。买车险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大意。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的。去年假期就有一位朋友火急火燎的在假期期间联系我们，说能不能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才想起来没有买车险。首先不用担心啊，在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假期值班人员也会跟您联系。

系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位朋友在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赔偿款就已经到账了。就是说咱们车险真的很靠谱，是真的非常靠谱，而且我们很专业，是可以帮您去配置更加适合您的车险的。咱买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买到把钱花到刀刃上，买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才是省钱。做事千万不要慌啊，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时候花了冤枉钱，咱们不花冤枉钱就是省钱了。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就是踏实。发送车险两个字，不管您假期是忙着出去玩，忙着回家，还是聚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个事儿，千万别大意。车险到期前一个月是最佳的一个续保时间，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假期出行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陪你在路上的是弯弯。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咨询关于大广高速方面的状况。目前呢，大广高速的通许段1989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二广高速的洛阳段呢，1133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的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郑州绕城高速5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6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因为假期呢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的高速路段还挺多的，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咱们也提醒各位在高速上或者在市区车多路段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因为我们在不发生一些突发状况的前提下，一定是咱们到达目的地最快的路了。有一些朋友选择出去玩，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在家看一看咱家这个房子装修的事情。金九银十，打算装房子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吧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中途跑路了怎么办？别急，您可以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就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从省钱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开始。秋冬季节还有一件事情也会非常的棘手啊，那就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非常的常见。今天 UP 商城给你推荐一款极具性价比又是大品牌，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紫熨斗眼霜。很多朋友说欧莱雅家怎么着也是要大几百块钱的，怎么就具有性价比了？首先它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集成分技术配方和肤感于一身的，它的定价确实是，如果你硬要说它贵的话，它也算不便宜，但是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性价比，我们说这个极具性价比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买，是能够帮你在本身比较划算的基础上再帮你省钱的。本身你像它这个紫熨斗眼霜加上小黑瓶肌底液全部都是正装，要758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这两瓶一套，到手只要198，2点几折带回家，并且到手两个都是正装，不是小样。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首先它这个肌底液特别的万能百搭，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去欧莱雅家必买的就不说了。咱们说一说这个紫熨斗眼霜，日常买眼霜都是5毫升、10毫升，大正装也15毫升，我们这个大容量正装是30毫升。你说这平时他们的一瓶可能你用半年，但咱们这一瓶用一年没有一点问题，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钱的欧莱雅家的两个明星产品全部拿回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种热门产品市场认知度高的，你就拿来送人也非常有面，自己用当然也非常合适，因为它价格真的很划算。同时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 咱不用到商场去排队，也不需要堵在停车场，我们也不用人挤人，也很方便，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关键是这个折扣你到商场真的不一定遇得到，大概率是遇不到的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它。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最为热闹的依旧是27商圈，在27广场的周边，27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民工路、泰康路、解放路，以及在银基广场周边的各条道路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也建议大家如果到27广场附近去的话，咱们选择公共交通，尤其是坐地铁会更加的方便一点。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北向南方向，以及在金水东路、众望路的南向北方向，整体的车流量呢会非常的大。如果说您从这儿经过的话，也提醒大家多点耐心通行。想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很多朋友这会儿都已经在高速上了，相信大家到各个地方去游玩的时候呢，肯定会有很多的疑虑，比如说这个高速的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呢。在我们河南省内有一个地方呢，它山清水秀，非常的美，那就是信阳。那信阳方面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信阳高速交警一级警员刘豪。你好，刘警官。
4: 哎，你
3: 刘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信阳高速方面的状况吧。
4: 好，你好，我现在就是在沪陕高速信阳新区收费站执勤。然后上午的话车流量，上站车流量比较大，然后现在呢车流站口的车流正常，但是主线上南北半幅，因为沪陕高速是东西向的，南北半幅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为造成长时间长距离拥堵，可能会对大家出行的速度有所降低，但是没有出现这种拥堵。然后我们的警力也全员在岗进行疏导交通。然后需要提示，就是由于这个车流量大，就导致服务区以及这个收费站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要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加好油，然后充好电，防止这个错峰充电。然后根据以往节假日的交通情况，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几点安全建议。首先就是在这种大流量的情况下，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要是有疲劳的情况下，请立刻驶入服务区或者是驶出收费站。然后第二就是在变道之前要提前打转向灯，或者是然后再观看这个左右后方的情况再进行变道。然后如果说万一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时而自觉，一定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好，
3: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假期辛苦了，也祝您假期快乐。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时候在高速上，可能就是不会有这种感觉。刚刚刘警官有个提示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把咱们这个油给加好，电给充满，因为在高速期间很有可能会存在加油排队的情况，尤其在一些热门的地方，大家都去玩了，然后这个排队加油其实还好一点，排队充电的话那时间就非常长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一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如果说咱们在这等待的话，极有可能从白天等到天黑，那在各

这个服务区啊、加油站点啊等等之类的地方，也可能会存在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非常感谢刘警官给我们很有用的提醒。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分享给我们。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刚刚刘警官那个提示也非常重要啊，然后同时呢我还给刘警官说了一下这个假期快乐，后来想想他在值班跟我一样。但是我们两个都是那种觉得值班就工作使我们快乐的人，微不足道里就说祝广电黄圣依国庆节快乐。好的，也祝大家假期快乐，因为这个假期真的等了很久很久了，想想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还隔了一个暑假，太期待这样的一个长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了。但是在放松的前提下，一定要记得咱们这个安全第一哈，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把咱这个车险给买齐全了，你走在路上你不知道可能会遇到多少钱的车，对吧？那万一真发生一点什么，到时候影响的可是咱们整体的一个生活水平、经济水平、消费水平等等之类的。咱们把车险买齐全就可以很好的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见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车多人多，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咱的车险是不是该到期了。假期前都特别特别的忙，根本没空管这个事儿，趁现在放假抓紧时间看一看各个保险公司给你准备的一些你的买什么样的车险是怎么给你配置的，价格怎么样。其实现在车险的价格都是大差不差的，就可能有点区别是给你配的东西不一样，车险价格也很透明了，那区别就是谁的服务好，谁出险更快，还有就是谁更专业。来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就俩字儿靠谱。在去年假期期间，外省高速上有位车友就发生了一起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咱只要买车险了，你不管在省内在省外都是可以的，假期还没有结束，赔偿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交通广播的车险真靠谱，反正我年年都是在咱这儿买的，就是每次出险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速度巨快，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别的地方办事儿的时候它速度稍微慢一点你都不适应，你都会说怎么这么慢，虽然说它也是按正常速度，但是我们这个速度太快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一对比啊，这真的是服务很好。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填写咱们的信息，我们也会有真人坐席跟您联系。假期出行，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在你身边。假期出行少不了就是出去玩，出去玩肯定不能去太近的地方，这咱们都已经是不是这么长的假期了。在这个国庆假期，河南交通广播也推出了最爱中国味的特别报道，我们联动各地的交通广播推出当地人认证的逛吃攻略，给大家避坑踩排雷。非常靠谱的路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热度比较高的，就是陕西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陕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湘南给我们的推荐。
2: 大家好，我是陕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湘南。马上十一国庆长假呢就要来临了，计划自驾或者坐高铁来陕西游玩，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份陕西出行提示，聊聊值得打卡的景点、地道的美食，还有国庆期间的天气和出行注意事项。说到陕西啊，很多人第一站会选择西安，市区里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是经典的必打卡之地，尤其是西安城墙，建议大家呢傍晚去，白天看古城墙的恢宏，而等天黑之后灯光亮起，整座古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您想感受西安的烟火气，可以去回民街、洒金桥逛逛老街巷。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千万不要错过。

0: 过馆藏文物非常震撼，不过呢，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如果你不想只待在西安市区，周边的选择也非常丰富。刚刚通车不久的西康高铁从西安出发，只要45分钟就能够到达安康，途中呢还有柞水、镇安，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有著名的柞水溶洞，常年恒温在18度，洞内奇石林立，夏天凉快，国庆来了之后也特别舒适。秦岭沿线山川秀美，非常适合喜欢自然风光的朋友，想逃离城市喧嚣的朋友。往北走可以去延安感受红色文化，或者到壶口瀑布看黄河奔腾的壮阔景象。说完景点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陕西的特色美食。来西安，羊肉泡、肉夹馍、油泼面是标配，咬一口外皮酥脆肉质软烂的腊汁肉夹馍，再来上一碗热油泼香的油泼面，它真的是过瘾十足。还有晋糕、柿子饼、麻酱凉皮、荞面饸饹，小吃的种类那也是非常的多。如果您去陕南，还可以吃到新鲜的陕南的蒸面、柞水的洋芋糍粑、炖土鸡，口味清淡鲜香，和关中的美食风味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重点的天气。十一国庆期间，陕西昼夜温差很大，关中地区的白天呢大概是22度到26度，但是呢一早一晚只有10度上下的这个温差。可是如果您去到秦岭山区陕南柞水，气温会更低，所以提醒大家呢，出行一定要带一件外套、薄毛衣或者是冲锋衣，方便您随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最后是交通出行提示，很多山西的朋友自驾来陕西的话，京昆高速是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的车流量很大，容易出现短时缓行，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疲劳驾驶。同时呢，我们也推荐高铁出行，西安北站、西安东站的班次都特别多，尤其是新近开通的西康高铁，全程隧道呢都有信号覆盖，进山也不会断连，出行体验很好。西安市区的停车资源比较紧张，在西安游玩呢，您可以优先选择地铁和网约车，更省心。如果计划去壶口瀑布和秦岭沿线，要提前关注实时路况，山区的弯道多，也请谨慎慢行。最后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国庆假期来到陕西，来感受一下厚重的历史，品尝地道的美食，畅游秦岭山水，也祝大家旅途平安，度过一个开心顺畅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如果到陕西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份攻略。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推荐，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给我们。不管到山西还是到陕西，我们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咱们的老油车，该清积碳的时候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黄金时间。那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比较高，温度也高，如果说咱的车里面有积碳了，在这个情况下很快就给它燃烧干净了。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如果说咱准备要上高速了，也可以提前来买一买，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只有今天和后天，就是1号和3号暂停发货，其余时间都是正常发出的。咱们从厂家给大家发，把所有的中间商环节全部砍掉，让大家真真正正感受一下，就是清好积碳之后，其实车的动力是真的会有变化的。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其他朋友可以先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这个性价比、质价比各个方面都是拉得满满的。
2: 我加上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个油，现在是3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了，确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1: 首先油耗降低，动力比以前更加的足了，所以就又买了一瓶。咱们有时候不怕花钱，就怕买不到好东西。河南交通广播的单瓶的价格呢，定价199，给大家再减100块钱，99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就是你基本上就一年用一瓶，非常非常省钱。关键是你把这个车给保养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咱的老油车真的可以开很多很多年，根本不想换它。另外呢，就是如果说积碳很厚的，咱买3瓶装的，有2款针对不同的公里数，您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来听一听邓凯对于万能通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3: 万能通我用了一瓶，感觉还不错，动力方面都挺好的，油耗也下来了。
1: 动力挺好的，油耗下来了，也是大家对万能。

通的一个非常常见而且最多的一个评价了。我们现在也把包装稍微更新了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想把钱省给你，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以前包装大家都说有点丑，我们就浅更新了一下，就没有那么丑了。虽然它也不是很好看吧，但拿来送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关键是我们这看疗效好不好，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在我省的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还有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早上，西部局部会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1度，最低气温10到11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天，有中雨。3号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转晴天，4号晴天见多云。这两天都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全国呢会有一波这个整体降雨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您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咱们把这个雨具还有厚外套都带上啊，方便咱出门之后呢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同时呢，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咱们好好看一看咱家房子怎么装。很多人装房子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房子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硬装，就是装的结不结实，需不需要费力维护，能不能让我轻松的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块钱，而且我们会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降。那装完房子还有10年质保跟终身维护呢，后续咱家房子有什么问题，10年之内是包工包料解决的，终身的维护是包工不包料，就有一些有一些建材它已经老化了，那我们就需要买新的一些建材，然后工人会免费上门帮您去进行一些维修和修缮。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踪和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享受靠谱装修。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0: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就是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最爱中国味的特别报道，联动了各地的交通广播，推出当地人认证的逛吃攻略，给大家避坑排雷，提供实实在在的靠谱的路书。这么近那么美，河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以及有什么游玩攻略呢？我们有请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玉玲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玉玲。近期山水相连，邻里亲近，今年国庆想短途轻松出游、看秋色、品美食的朋友，我们河北绝对是您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今天呢，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各位送上一份河北国庆最全出游提示，涵盖景点、美食、天气和出行路况。首先给各位推荐国庆必打卡、体验感最好的河北秋色景点。喜欢历史古韵的朋友，首选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金秋十月的避暑山庄，秋色正浓，红枫银杏交织古涧，温度宜人，不拥挤，特别适合全家漫游。山海关依山傍海，登长城看山海秋色，既有家国底蕴，拍照景色也非常壮阔。想看山水秋景，亲近自然，推荐来源白石山野三坡。国庆太行山脉河北段层林尽染，白石山云海奇峰视野通透，秋景颜值极高，步道完善，难度适中，亲子徒步都合适。如果说您喜欢的是休闲松弛的短途游，那唐山的南湖和衡水湖非常推荐。湖面开阔，秋风微凉，芦苇秋色氛围感拉满，适合散步露营放松度假。说完美景啊，再来给各位推荐来河北必吃的特色美食。来到河北，驴肉火烧必须安排，外皮酥脆，肉质鲜嫩，搭配一碗热乎乎的驴杂汤，是地道的河北烟火味。如果您来的是沿海的秦皇岛和唐山，金秋海鲜正当季，螃蟹、皮皮虾肥美新鲜，性价比很高。另外啊，唐山的棋子烧饼、石家庄的钢炉烧饼，还有沧州的羊肠汤，都是评价地道的本土味道，大家游玩途中一定要尝尝正宗的河北风味。接下来重点给各位说一下河北国庆天气和穿搭提示。今年国庆，河北整体天气非常适宜出游，前期以晴天和多云为主，空气通透，能见度高，全省的气温基本在10到24摄氏度之间，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穿卫衣、长袖和薄衬衫完全够用，舒爽清凉，但是早晚偏凉一些，大伙儿一定要随身带一件风衣、薄外套，及时添衣防着凉。另外提醒大家呀，10月6号到8号，河北省内呢会有一次降温，局部还会有零星的小雨，返程和后期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备好厚外套，注意防风保暖，带好雨具。山区早晚会更冷，登山游玩的话务必穿搭稳妥。最后是大伙儿最关心的国庆交通出行提示，重点帮大家避堵顺畅出行。国庆小型客车高速免费，河北全省的主干高速车流集中在10月1号上午出城、10月7号下午返程两个高峰，自驾过来的朋友建议错峰出行，避开首日的上午、末日的下午拥堵峰值，选择清晨或者午后出发，路况会通畅很多。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直播或者路况，进入到

到高速路况的视频直播间，由主持人在线为您实时查路况、做导航、答疑解惑，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同时提醒大家啊，河北热门的长城山庄山地景区国庆期间全部实行的是预约入园，大伙儿出发前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避免现场排队耽误行程。景区周边的车流和人流都比较密集，请大伙儿规范停车，听从交警指引。另外，秋季山林干燥，全程禁止野外明火和烧烤。整个国庆假期啊，河北交通广播全天都会实时滚动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景区人流以及天气变化，大家跨省出游可以随时锁定收听。总的来说呢，金秋国庆的河北啊，秋景优美，气候舒适，美食丰富，非常适合跨省的短途游。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国庆一路平安，旅途愉快，欢迎大家金秋十月常来河北做客。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省会郑州路况方面的状况，主要还集中在各条主干道。在中州大道南北双向，基本上是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到陇海路一段的整体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现在相对以往要更加热闹一些的是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四个方向啊，今天看起来格外的不好走。还有就是在二七商圈的附近，那周边的几条路，像这个自由路、解放路，还有一些像太康路北向南方向的二七路、民工路等等啊，以及二七银基广场的周边各条道路整体车流量也都会非常的大。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农业路京广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也是要更加热闹一点了。那虽然但是它也比不了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方向啊，这个排队的队尾呢已经到这个重西福路了。那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在南边啊，就是这个花园路东风路这个商场南边还有一个商场，那个商场相对来讲比较好停车，但有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商场停车场的入口地方呢，会有很多很多非机动车在那停一排甚至停两排，就是比较考验车技。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在这停车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这个非机动车的整体状况。还有高速方面的情况，大家也都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同时也整合了截止到今天的16点钟一些景区的停车场还有市区高速路口的信息。比如说有很多停车场的这个车位都是比较充足的，那开封府景区停车场车位目前是已经饱和的状态，还有万岁山的西南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停进去了。相国寺西50米景区停车场车位是充足的，那相国寺的景区停车场车位也非常的充足，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就是我们稍微绕一点点就能找到合适的停车位的。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也都可以随时咨询河南交通广播。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的周边状况，整体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高速方面。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前的了解一下，上高速之前提前了解高速信息肯定是没错的。同时呢，今天10月1号，但是10月17号的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忽略，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邀你免费登山，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跟我们一起共赴山野，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都可以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登山，跟我们一起共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位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好不容易盼来这个双节假期，到了重头戏，我们的七天小长假了，很多朋友就是抑制不住出游的兴奋劲儿，直接已经状态拉满，现在在出去玩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啊，咱们出去玩，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出去玩，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情绪。 UP 商城为你保驾护航，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呢，就是男女都能用欧莱雅家的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紫熨斗眼霜。这个两件套如果你去他那个官网进行购买的话，价格是758块钱， UP 商城给到大家原价700多的一个组合，秒杀价只要198块钱，2.6折给到大家，并且两件都是正装。何止正装呢，单说这个小熨斗眼霜，一般眼霜就是最多15毫升，它这个是30毫升，超大容量的一个正装，上面还带那个冰感按摩头，自己都可以按摩。这两件到手平均一下不到100块钱，超值超划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的小黑瓶肌底液也是欧莱雅家的常年复购的前几名，98%的高浓度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用它。还有就是这个紫熨斗眼霜，不管是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一下眼部的水肿问题等等之类的，都可以用它。一支等于两支，更比两支强。发送秒杀就可以来购买我们这个两件套了。同时商城里面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还有换季的购物都可以到 UP 商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陪你在路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云淡风轻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是在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康宁街往南的这个入口一直到龙海匝道路面上呢，有看到一些建筑垃圾，同时发来了照片。那可能是有一些就是运送建筑垃圾的车辆呢，它没有把这个建筑垃圾给绑好，在路面上就出现一些这种情况。我们抓紧把这个状况呢给路政还有交警方面来进行反馈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在路上看到路况信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发送给我们了。金九银石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呢，是不是正在担心说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那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中途跑路，别担心，可以多听河南交通广播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我们的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咱们的家装服务呢就可以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
2: 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路目前是一点都不快速了，从建设路开始，那北向南方向，目前队已经排到了农业路附近了，这个非常不好走，大家可以选择一层，可能会相对好一点。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农业路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在东明路附近一直到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农业路花园路的北向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有增加的趋势。27广场周边一如既往呢依旧是车多人多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民工路还有解放路以及27路的北向南方向，各条道路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中山大道目前是从陇海路开始哈，南向北方向上顶路到陇海路一段呢不太好走，就是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信息想要分享的话，也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目前呢也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对于高速方面还有各个地市的状况都比较感兴趣，同时也非常的关注。我们来连线一下南阳高速交警王自立警官，了解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辖区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好王警官。
11: 哎，你好，
10: 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咱们南阳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吧。
11: 目前我们南阳高速通行状况正常，比早上的车流量要小一点。再次提醒大家，在早上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尤其是早上8-9到10点，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安全驾驶，不要随意变道。保持安全车距，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嗯，好的，谢谢王警官，您也辛苦啦，也祝您假期快乐。同时这个也是好消息哈，就是南阳高速方面目前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如果到南阳去或者从那儿经过的话都可以放心行驶。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提前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整体的通行状况。不管是在南阳、在洛阳、在开封，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在等着你。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假期，又是个长假，我们可以自驾出游。在前两天的时候，谢涵还专门联系我说要不要去安阳玩，我还纳闷呢。我说安阳就是其实离得挺近的，我们周末都可以去，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长假去？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安阳有更好玩的地方，跨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还有周易智慧，依推 VR AR MR 前沿的科技，沉浸式解锁上古文明，非常适合带娃。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玩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这个双节假期，很多朋友呢也会到一些热门点位去游玩一下，不管是网红打卡点，还是热门商圈以及近郊的景区，客流量都非常的集中。同时呢，因为高速免费，所以呢大家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可能会存在这个车流量比以往要大很多的情况。这时候不要慌啊，我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咱们平安到达目的地就是最快的路了。高速的免费时段呢，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有7天。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载客车辆都是免费通行的。如果到10月7号24点您还没有驶出高速的话，是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的。所以建议您，如果说可能要跨24点的话，咱们提前下高速，在24点之前下高速，然后咱们再掉个头再上高速通行，可以更大限度地享受这个高速免费的政策。说到高速，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以加万能通去好好的把我们这个积碳拉一下了。有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就是条件反射了，如果说咱们家老油车确实已经存在这个积碳厚、油耗高的情况下，抖动大、动力还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我们这个是10000公里用一瓶，真真正正非常好用的除碳清洁，一种就是可以帮你解决大问题的产品。而且我们当时上线这一款产品的时候，也在市面上做了各种各样调研，市面上最多是5000公里用一瓶的，它的 PEA 含量跟我们这个相比的话，肯定我们这个10000公里用一瓶我们要更多。而且呢，它的定价是300多块钱，做活动的时候200，应该在268左右。如果你再有券，便宜个1块2块也有可能。5000公里用一瓶，我们定价就是199，10000公里用一瓶，在这个基础上再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而且我们用的 PEA 也是进口的。咱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是把所有中间商环节全部砍掉了。你在我们这儿下单，我们是直接从工厂给大家来发货的，所以你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不会像郑州同城仓一样，今天下单，明天就能收到。但是我们能够让你享受更高的一个性价比。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好评，来听一下小黑是怎么说的。
2: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1: 经常用万能通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一瓶用下之后有效果，然后立刻都会下单下一瓶。但如果说你是那些准新车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我们一年之后再用下一瓶就行，就是10000公里之后再用下一瓶就行了。咱用的太多不是有点浪费了吗？虽然说你用多也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没有必要嘛，是吧？咱们这个能降的这个油耗呢，就是你大概提新车的一个油耗啊，就再降那不太现实了。还有无名是怎么说的？
3: 上个月开始的时候加了第一瓶，前几天时候加了第二瓶。目前跑的震动是小了一点，其他的油耗目前还没有特别关注。第三瓶下一箱油再加一下，到时候看看油耗是降低了多少。
1: 这个就是整体积碳比较厚的老油车的车主，首先你就感受到它的动力有恢复。那在动力恢复的情况下，你很快就会发现它这油耗也有变化。如果说仪表台亮红灯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从亮红灯到一闪一闪到后面不亮也很快，基本上就是两瓶或者三瓶这个样子。根据公里数的不同买不同的产品哈，日常用单瓶就可以了，99的那个。如果说咱们确实是积碳太厚了那种情况的话，咱们可以买三瓶装也是有区分的，就是看你的具体公里数来选择买哪一款产品。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对照一下来购买适合你的产品，也别忘了把您使用之后的情况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让大家在想要去给老油车保养一下发动机或者清积碳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河南交通广播。很多人装房子也会想到河南交通广播，别人都会问你说想装什么风格，然后哪种

好看，我们会跟你说一定要把硬装给装好，因为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会被使用的细节，就是结不结实，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享受轻松的生活是最为重要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的百万质保金可以说说赔就赔，在我们这个记者那儿拿着呢，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只要我们确定确实是他们的问题，都可以直接赔钱给你。工程延期，延期一天赔200块钱，如果统筹得当的话是可以做到绝不拖延的。那担心低价签约后续增项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的记者，我们是有签闭口合同的，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含糊啊，不存在打哈哈这种情况。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也是写到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0: 赤壁，微信平台让闪电侠问三门峡有什么样的美食。你到三门峡去的话，我推荐两样，一样是灵宝肉夹馍，它那种虎背菊花圈的，就是非常酥脆那种，层层的，一层一层咬下去往下掉渣那种类型。还有一个呢，就是羊肉糊饽，它有点像饼，就是那种死面饼，先给你烙出来之后切成丝儿，然后再放到这个羊肉汤里面烩一下，烩出来的非常之香，然后里面还搭配一些绿豆芽呀什么的，就是属于那种清爽解腻的类型。所以如果你要三门峡去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刚听到那首《醉赤壁》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穿越感，特别想要就是像古人一样，到这个秋季的时候咱们登山，重阳节正是登山的好时候，重阳登山季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越从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登山，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既然都登山了，那这个皮肤的补水肯定是少不了的，身上风大，尤其一到换季，我们这个皮肤干紧绷起皮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发生。今天 UP 商城给你带来的是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也是补水嘎嘎猛的两款，一款是小黑瓶肌底液，还有一款是紫熨斗眼霜。小黑瓶肌底液在欧莱雅家属于是那种性价比极高的一款精华，就是你在护肤的第一步就用它来做打底，它整体那种质感特别像鸡蛋清，但是它完全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紫熨斗眼霜，这个眼霜真正厉害的在于，之前大家都说哈，眼霜主要是补水，这个眼霜它不仅补水，它含量非常大。因为眼睛周围的皮肤呢，它属于那种比较细比较薄的皮肤，需要那种分子颗粒小一点的东西才能作为眼霜，不然容易长脂肪粒。这款眼霜不仅能够适合我们眼部的皮肤，它上面还带一个就是冰感按摩头，可以边涂眼霜边按摩。在这个基础上，它还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如果你之前对眼霜的含量不太了解的话，我要科普一下，眼霜一般是15毫升，有的时候10毫升，有一部分有5毫升的，但是咱们这个30毫升就一支更逼两支强。这两款，一瓶是小黑瓶肌底液，还有一瓶是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加起来是758，它是一个套盒。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只要198，国庆专属的秒杀价，两样不到100块钱，单样两样198，单样不到100块钱，可以说是超值超划算，而且全部都不是什么小样试用装，全部都是正装。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自己用送人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到明晨，西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在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3号白天，中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1度，最低气温10到11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天有中雨。3号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夜里多云转晴天。4号晴天转见多云。 也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出行呢，一定要首先关注就是咱们这个车况，另外是咱们的车险。假期前是非常非常忙碌的，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掉咱们车险到期这件事情，导致准备要去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发现车险要到期了。这个时候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去年假期就有朋友火急火燎联系我们，问说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没关系啦，你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填个信息，咱们会有专属的客服跟您联系的。同时呢，如果说您在假期，比如说我们可能到外省发生任何状况，也不用着急，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我们去年也有一位车友遇到这种情况，是在外省的高速上发生小事故，假期还没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咱们的车险就是两个字儿，靠谱，还有两个字儿就是专业。另外呢，就是出险速度非常快，服务非常好。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假期出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随时在你身边。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就是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

0: 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国庆假期，河南交通广播也推出了最爱中国味的特别报道，我们联动了各地的交通广播，推出当地人认证的逛吃攻略，为大家避坑排雷，提供实实在在的靠谱路书。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来自呼和浩特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严科，分享一下这个被称作青城，是草原与城市相拥的北疆之城，不用远赴辽阔的深处，就能在市区触摸到蒙汉交融厚重历史，一口吃到草原地道风味的呼和浩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分享呢？
1: 我是呼和浩特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严科，在这一个金秋时节，来到我们草原青城呼和浩特，享受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先说说怎么来，选择自驾的家人们走高速，这一路上越走越开阔，心情啊也会跟着飞起来。想省事儿的朋友可以直接坐高铁，窗外的风景从平原慢慢地铺展成草原和阴山，这一路的秋色本身就是一趟旅行了。到了呼和浩特，这第一餐啊千万别错过咱们内蒙古的传统美食，刚出笼的烧麦，滚烫的羊杂，飘着奶香的奶茶，大块的手把肉，还有适合三五好友聚会的冰煮羊，不管你选哪一个，都能让你的味蕾啊不虚此行。还有入秋的油面、酸奶、奶酪、西果子干，也是值得一尝的。早点啊，一定要买一个被子，被子夹烧麦，被子配奶茶，被子夹肉串。呼和浩特的被子啊，就像草原儿女的性格，它可以包容万象。吃饱喝足，咱们来逛一逛。白天呢，去塞上老街，感受青城几百年的市井烟火。紧邻塞上老街的大昭寺、大圣奎文创园、小昭牌楼，这些啊都不能错过。在这里，你可以看一看明代的老建筑，东护城河北街。亲手触摸绥远城墙，在将军衙署感受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的荣光。想要深一度了解历史的朋友，还可以选择昭君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馆，在这里啊都能让你大开眼界。呼和浩特博物馆呢，又称之为白马馆，博物馆楼顶的白马雕塑是呼和浩特一代人的儿时记忆。记得呀，要跟我们的大白马合个影哦。去博物馆参观之前，一定要提前在微信上做好预约。在呼和浩特乘坐公共交通就能看草原了。呼和浩特城东的敕勒川草原，你可以在这里亲身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敕勒川阴山下。呼和浩特的秋天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呼和浩特市区北部大青山上的层层彩林。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雅马图森林公园，无论你去到哪儿，随手一拍就是金秋的风景大片了。在这里啊，我也要提醒一下家人们，呼和浩特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呢记得加件外套。金秋的草原风很舒服，但是呢也挺讲道理的。历史上呼和浩特与山西有着浓厚的情谊，老话说先有大圣奎，后有归化城，走西口的调调至今仍在耳边回响。一代代晋商把生意做到了呼和浩特，也把根留在了这一片草原。国庆七天，我们在呼和浩特等着你。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呢都有所缓解，但是在27商圈附近依旧是车流量非常集中的，尤其是在民工路、还有泰康路以及27路的北向南方向各条道路，看起来就是车多且人多的一个状态。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到27商圈去的话，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尤其是咱们的地铁出行，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想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也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的整体天气情况。那在前半段的时候呢，我国的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就会比较大一点，预计在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我国的南方降雨范围大，西南地区等地将会持续有阴雨天气，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2号到4号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东北也会有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国庆假期的前半段，南方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大，西南部分地区的降雨时间比较长。我们出门的时候呢，首先要警惕一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呢，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如果您这个假期没有出门的话，想要关注一下咱家房子装修的一个情况，

金九银十，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担心，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点装修知识。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情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除了发送省钱之外呢，如果说这个假期或者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皮肤开始闹小情绪，又干又紧又绷还起皮，护肤的时候呢状态很容易掉线，那今天 UP 商城给你推荐的这一款极具性价比又非常好用的男女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一定要关注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全部都是正装，官网售价它这个套装的价格是758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只要198，2.6折给到大家，并且到手是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咱们就拿这个紫熨斗眼霜来打比方，你像一般情况下咱们买眼霜就是10毫升或者15毫升的，我们这个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还带冰感按摩头，然后你边给自己眼部来去擦这个眼霜的时候，边可以用这个按摩头进行一个按摩，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2支，而因为你的按摩呢这个吸收也会更好，所以它就是性价比又高又实用，关键我们这个价格不可错过，单支算下来不到100块钱，两样加起来才198，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次带走两件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了，同时我们的商城里面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同时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发送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即止，速来领取。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今天省会郑州重点关注还是在二七商圈的周边，在二七路附近的各条道路基本上是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到陇海快速路，还有就是左边是不对，西边是到京广路，东边是到紫金山路，这一片哈，整体的车流量都会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到这个二七商圈附近的话，这个地铁通行相对来讲是更快的。在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南向北方向的整体车流量呢也会较大一点，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可以啊。京广快速路呢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尤其是在京广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车速呢都不会太快。大家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想要了解任何的路况呢，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高速方面的状况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整合的最新高速信息了。这个十一假期省会郑州是不限行的，您都可以放心行驶。那高速方面的免费路段、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号今天的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有7天，对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客车免收通行费。那如果说您要驶离出口的话，一定要关注的是10月7号24点，在24点之前驶离出口是可以免费的。如果说非免费时段，就过了10月7号24点再驶离出口，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所以如果说您要跨这个点儿下高速的话，建议您提前下高速，把这个时段把最大限度的享受一下高速的免费时段，之后再上高速通行，是可以让我们节省更多的一些通行费用的。这个十月呢，很多朋友也感受到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秋天正是登高的好时候，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免费登山，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了，可以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这里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郑州交警最新的一个发布哈、是说这个国庆出行不堵心，郑州交警国庆路况联播全程护航你的平安旅程，是在9月30号的时候发布的。然后里面有提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跟郑州交警的共同联合，看到评论区很多听众朋友们比我们自己的开场白背的还熟，还溜，一上来就是，虽然是文字版，但我好像已经听到声音了，一上来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谢涵。好的，你的老朋友谢涵呢这会儿正在这个国庆假期非常 happy， 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假期期间呢，首先要关注就是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状况，另外如果说您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都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发送给我们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刚刚国荣问螃蟹订单，因为之前可能是买了我们大闸蟹哈，如果说您是蟹卡想要查订单的话，

都可以发送秒杀，然后在我的订单里面就可以找到它。它跟某宝是一样的，只是它是小程序的形式，就是直接查询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是已经扫码预约发货了，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服，也跟某宝是一样的，只是它是小程序的形式，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服是非常快速能够帮大家进行查询的。玉树没有凌风说啊，弯弯还没有下班，我也没有下班，还在加班。那国庆假期期间呢，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啊，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同时也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整个假期期间呢，会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大家在路上，所以如果你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打开广播调频 FM 1041。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最爱中国红特别节目，我是弯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依旧是在27商圈附近，而且这个商圈附近比你想象当中要大很多。比如说如果你要从解放路到27这儿去的话，西向东方向排队可能至少要3个信号灯起了。还有民工路的南北双向，27路的北向南方向。为什么27路是北向南啊？因为27路北向南是单行，不然的话它应该双向都还不好走呢。民主路还有东太康路以及周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走的路了，只有个别的那种小路

可能车比较少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路太窄了，有的车根本都过不去。所以说您要到这个商圈去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坐地铁出行，因为这儿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地铁还有公交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就是在花园路、东风路这个商圈，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是不太好走的。在围绕着这个商圈周边的各条道路，尤其是那个科新路哈，南北双向，它第一是不好走，第二是会有很多非机动车在路边，不只是在路边通行，是在路边有停车的情况，有可能有的时候还停两层。所以说您从这儿过的时候啊，但凡有一个稍微大点的车或者是车技不太好的朋友们从这儿经过的话，很有可能就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东风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这个假期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真的确实是需要规划一下，就是咱们要不然选择公共交通，尤其在省会郑州市区公共交通出行可能会更好一点。那如果要上高速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检查一下咱们这个车况。也有一些朋友会选择一个就是离得近而且人不多又很舒服的地方，那就是咱们自己的家里。也可以把家好好装一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好看固然重要，但它绝对没有硬装重要。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的点。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嫁妆节。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一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结果增项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的记者，我们有闭口合同，说多少钱绝对不能再增加1块钱、1分钱、1毛钱都不行。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合同里面去。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会全程进行一个跟踪，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依旧是商圈附近的车流量大，尤其是在二七商圈画一个圈啊，就是北到金水路，南到龙海快速路，西到金广路，东到紫金山路，整体这个圈里头车流量都会非常的大，尤其是各条道路啊。目前看下来，基本上只有西大街这附近稍微好走一点，其他路段你看基本上都是车已经排满的状态，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以及京广快速路龙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花园路农业路北向南，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以及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都会非常的大。想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更新的实时高速路况了。虽然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没有窗户，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落日晚霞的照片，尤其慕白发来了这个大师啊，这个调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它那种有一点点蓝调的水银色，再加上这个红灯有一点暖调在下面，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美，也有点期待这个赶紧下班了，有点说的些许委婉了一些，非常期待赶紧下班可以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郑州这个非常美的夕阳。您在路上如果说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王泽国这位朋友问说明天高速堵车吗？这个很难讲啊，因为明天是第二天，按理说不会太多。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弯弯。关注一下国庆档的影片情况吧，也到了大家吃完饭该好好看一看买哪部电影的电影票的时候了。2026年国庆档已经有13部影片定档了，从9月30号到10月5号分批次上映。那今年的13部影片呢，是覆盖了刑侦、喜剧、动画、惊悚、动作等等类型，没有明显的头部垄断，也没有一家独大的超级大片，所以可以说是多类型的影片错位竞争。根据猫眼专业版预测票房数据显示呢，在各个影片的票房当中，应该这个《神探之痕迹》预测的总票房是最高的，预测了5.59亿。什么意思？夫妇预测总票房是3.31亿。那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没有过亿的一个情况。最想看这种硬核刑侦实力派大片和大戏的，就是推荐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张译还有马丽进行主演的，也是根据这个痕检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所以他在预售的时候就已经领跑档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好不好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全家老少适合一起去看的非常轻松的就是什么意思夫妇，听这个名字大概也猜得到它是那种喜剧，小沈阳还有沈春阳夫妻档来主演的，主打灵魂互换的一个笑点。除此之外呢，适合带孩子去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它是首部 3D 动画电影，主攻了亲子家庭市场，所以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这部电影应该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也提醒各位自己一个人去看的朋友们尽量错开，因为小朋友多的话免不了这个观影厅会相对来讲有一些嘈杂的，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选择这部影片。那想看女性现实演技的，咱们看一看活色生香，它是由闫妮、叶童和倪虹洁主演的一个银发婚恋喜剧，聚焦了中老年情感。我感觉这个片子应该是好看的，它应该是在现实主义和喜剧当中一个穿插的感觉。虽然说我还没有看，但是已经狠狠的期待了。那如果想看港片的话，警匪主题的《真战》，古天乐搭档的这个港式的悬疑犯罪片，主打就是一个民国探案，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国外的一些影片，比如说像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也是这种荒野冒险人与动物的一些故事。想想之前他好像有演过一个类似的电影，看起来他整个人就是在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跟现在就是完全不同了，有一种老成的感觉在身上，有种被岁月洗礼之后淬炼出来的感觉在身上了。但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动作爽片《重生二》，还有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你吃饭吃得太晚的话，有极有可能你这个电影票都要买到深夜了，这个时候皮肤状态是不是就不太好了？需要我们 UP 商城出来救一下。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这款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非常之好，而且也是我已经用了很多瓶了，尤其这个小黑瓶基底液从大学时候开始用，因为它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这两瓶咳到

一起官网的售价是758块钱，我们给到都是正装哈，758，我们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2.6折，到手两件都是正装。除了正装的小黑瓶肌底液之外呢，还有紫熨斗眼霜，这个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所以它叫紫熨斗嘛，跟普通的眼霜完全不同，它主打就是一个大容量，有足足30毫升，普通眼霜可能就10毫升、15毫升这个样子，它是30毫升一支，更比两支强。上面还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你可以边给自己眼部做按摩的同时呢，也可以给自己敷上这个眼霜，性价比又高又实用。不到200块钱买双件，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欧莱雅家本来知名度也高嘛，这两款又是热门产品，所以你拿来送人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商城里面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块钱，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陪伴你的是弯弯。没有半个小时了，再有十几分钟之后呢，我的这个假期的值班将会结束了。听了刚刚那首歌，还多少有点伤感呢，有点舍不得大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夕阳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发现大家有时差呀，婷发来的这个照片，天都已经非常非常黑了，太阳完全落山，只剩下薄薄的一条线是橙色的，就是已经到了夜晚降临。没有什么太多的日光的时刻，而同一时间云云发过来的，他俩中间就隔了一分钟，云云发过来的这个夕阳非常之漂亮，然后整个路面都还是很亮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这儿也没有窗户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目前天是否还亮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发这个拍的这个云特别像日照金山那种金灿灿的感觉，整个前面一大片都是金灿灿的，希望大家以后的前途就像这片云一样金灿灿的光明璀璨。我这个时候又卡了一下，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甄嬛传里头什么前路不可期，什么未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名为熹贵妃吧。不能看太多甄嬛传啊，就是你一刷短视频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个减速带，而且一到这个时候吧，它就是完全发现大家对于甄嬛传开发不足1%，迄今为止都不足1%。还有一些朋友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风云看到有一辆车，这辆车是一辆银色的魏，车牌号尾号是95-36，拍到了它乱丢垃圾。

垃圾，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丢出去的不是垃圾，是我们的个人素质。之前我们曾经做活动的时候，给大家来发这个活动的伴手礼，就是一些车载的垃圾桶，很多朋友到现在估计都已经10年了吧，还在用，就是这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觉得自己做的最好用的一个伴手礼了，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给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实用的好用的东西。车上少不了车载垃圾桶，家里边少不了就是把各个地方呢都给它安排的合适，这样的话我们的垃圾桶也有地方可以放，不会存在于你在客厅走一走一不小心就把垃圾桶给踢翻的情况。另外呢，厨房的垃圾桶也是要好好的安置一下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考虑说这个垃圾桶要做一个隐形的，把它隐藏到我们的橱柜里面，这样是不是方便一些呢？其实真不一定啊，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看。也可以多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 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咱们的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大家的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情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高速方面的一些状况，其实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Little Doggy 就是前两天发了一张那个刘亦菲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点开一看，嚯，是我这位朋友，深切表白，爱你爱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度过。当然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路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实用的信息，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伴你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弯弯。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这个晚霞的照片，没有心思看大家的照片了，马上我就要出去拍美美的照片啦，我也可以拍到晚霞啦。小马说：“弯弯不要走，我舍不得你。”
2: 我也舍不得大家，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马上我的11假期就要开启了，也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假期不能假期后再见，5号我还会来的。我们5号上午再见哟，拜拜了，朋友们。
1: 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不说再见》，因为5号还要再见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大家去哪玩了？
1: 哎，如果说不想说出省跑太远的，有一个地儿给大家推荐推荐，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听着就很有意思，对吧？因为它是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了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可以来解锁上古文明，所以这个假期啊，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项目，可以一票畅玩的。哎，这个国庆呢，大家就可以来选择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
0: 是，但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建议您出发之前呢，给自己带车来一瓶万能通。如果您啊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您返程前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它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我们假期期间收到货。要是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大家首先呢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择，在这儿呢给您做一个推荐啊，就如果您的爱车行驶了80000公里以上，哎，这种老车的话，您直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它一套呢是239，里边呢总共有3瓶，专门为这些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里边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给咱的爱车呢重焕青春。那如果说您的爱车没有跑那么多，3到8万公里，建议您呢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是的，没错哈。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嘛，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关心装修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因为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干货，也会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记者来给您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所以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个国庆假期继续陪您一起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哎，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刻呀，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闹小情绪啊，干紧绷起皮，护肤稍有不注意啊，状态就容易掉线。如果想要守住好的肌肤状态，今天阿布商城强力给大家推荐一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里边有小黑瓶的肌底液，还有紫熨斗的眼霜。这两个呀是欧莱雅热门的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一点都不含糊啊。首先你应该知道那个小黑瓶的肌底液对吧，
1: 嗯，
0: 它是这个阿布商城常年的复购榜的前几名。
1: 对，因为人家这个实打实的好口碑啊，里面富含了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所以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来打底，帮助修护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打开吸收通道，那后面呢继续来用咱这个眼霜效果就更加的好了哈。那当然了，这个组合内还有一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也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啊，所以里面也富含了很多的这个玻色因 Pro 成分，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那咱来看看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呢？如果说啊，在这个官网这两套这个两个产品这个组合下来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咱们这个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而且呢到手是两件都是正装的，不是小样哦，所以198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超级划算。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记得回复秒杀，来，国庆假期继续陪你一起听。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日潮汐。
1: 现在是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很多朋友呢都要考虑装修房子的问题了。很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小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您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之后，费用一涨再涨，咱们签署的是必投合同，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所以您各位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
0: 是的，没错啊，也想跟大家说，在这个季节呀，特别特别适合来登山。你有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就在10月17号，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1: 国庆之后咱们一块儿去登山，国庆节陪您继续听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平基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了。它呢富含 98% 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用它来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打开吸收的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都是事半功倍。而且它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使用，咱们的脸部自然就是清透有光泽，更加紧致，把肌肤养得更好了。组合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也被称为眼部的小熨斗。它这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还能够缓解这个水肿的问题。因为它有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咱们在涂抹的时候就相当于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而且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性价比超级夯。这款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00多块钱了。今天来咱们商城下单，国庆专属的秒杀价只要198元，2.6折，全部都是正装带回家，不是小样啊！一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超级划算。而且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实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想。

0: 95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最近到了秋天之后，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咨询这个装修的事情了，之后的事啊就可以交给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最近有装修打算，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微信平台随意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啊，国庆假期很多老司机就开始做准备了，开始把这个车子的积碳除一除，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是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开着这个带积碳的车跑长途啊，你想想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光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就可以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啦。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3: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3: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4: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

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啊，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就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没保障，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是10年这个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哎呀哎呀，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国庆节去哪玩，有没有好推荐的？哎，最近不是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就是挺火的嘛。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一个大型文旅综合体，有殷商史诗啊、周易智慧融合在里面，而且里面还有这种 VR AR 的前沿科技，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上古的文明。而且这里面也特别适合遛娃，因为它有这个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可以一票畅玩，还有全域的 NPC 可以陪着你这个日夜沉浸式狂欢。所以说这个国庆节如果不知道去哪玩呢，其实可以选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带着孩子去感受快乐，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古老的文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房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3: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3: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3: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4: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氏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

0: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Oh yeah。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

0: 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花儿。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

0: 学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

0: 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

0: 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基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这个假期啊，不管你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跑高速的车友，出发前你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如果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啊，返程之前加一瓶，效果也很好。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那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为自己下单一瓶万能通了，专门针对油车车主的产品啊，而且已经有好多好多车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好评信息。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一款是万能通金装礼盒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油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后油耗高。

0: 动大这些痛点，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爱车找回新车一般的丝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是我们推荐的第二套产品，一套是199，这三瓶呢，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

0: 咱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8: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